0: 差别很大啊、嗯、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回忆满满，欢迎您来去看看是不是您自己的童年。
1: 手机尾号6678的朋友说了，说我是80后哈、啊、说我记得小时候在那个种瓜的那个田地里面见瓜农搭过那种临时的小房子，里边有床，说长得跟这就差不多。还有这个溜达来溜达去，这朋友说第一个这不是柴火垛吗？啊，说我们这儿叫柴火垛，说用那玉米秸秆搭起来的。
0: 嗯，
1: 还有手机尾号6542的朋友说，我印象特别深，就小时候用那玉米杆搭上之后，小朋友呢会钻到里边去玩儿。
0: 对，
1: 那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秘密基地，
0: 藏着藏，有时候自己啊就跟别人捉迷藏，自己就在里边玩，累了就睡着了。
1: 睡着了，
0: 睡醒了之后也不知道几点呀，就回家了。
1: 都是白噪音啊，也能睡得着。
0: 然后那个，而且关于第一样东西，很多地方叫名叫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吧？有叫窝棚的，叫什么？我刚还有
1: 鞍子，
0: 还有朋友刚说叫接捧啊、
1: 嗯、
0: 每个地方叫法不一，不知道您那儿怎么叫呢？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假期的数据啊，来回顾一下中秋假期。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
1: 2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0: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呢，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中秋假期长线追秋游火了，追秋航线搜索量啊，周环比增长了107%。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这都带动了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都出现了翻倍的增长。
1: 再来关注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
0: 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据了解，这个专业全国第一，学生读到2年级的时候就被企业预定了，累计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到北京大学。
1: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了青花瓷圆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那根据此前的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近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发表了演讲时遭人砸鸡蛋。报道称呢，这是毛焦尔近期因为施政政策问题遭遇到的第3起类似的抗议事件。
0: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杀手卫星的袭击，并在2035年度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
1: 尼泊尔北部的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了雪崩，至少6人失联。
0: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表示，因为接连发生失控事件，已经暂停其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是亚运会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2金8银11铜。乒乓球赛场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了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了银牌。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了金牌。
0: 再来关注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举行了第2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娱动态。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芯片》的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昨天宣布，影片将在9月30号10点在优酷全网首播。
1: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上呢，将会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电影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也将会揭晓。

0: 刚刚我们在资讯里面还说啊，说这个中秋假期哪种旅游火了，追秋游火了，大家都会去追着秋天的脚步去踏秋赏秋。所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十月份啊，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去走进秋天。这一次呢，我们是江南秋景七日游。
1: 是的，这次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而且呢我们是错开了十一的这个黄金周，我们呢找一个人少，而且呢天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带您去江南去赏秋。这个七日游呢，我们的出发呢是10月13号，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来去了解行程，来去进群报名。这一趟啊，行程最突出的就是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最有名的最秋景最美的一些地方都会带您去，比如说安徽的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先说这个宏村吧，这个村子呢，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网上都见过，包括在很多的地理杂志上都有它这个村子的一些照片，它堪称是徽派建筑里头的活化石啊，人称画里乡村，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的盖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徽派建筑。而且它村里面呢，它是那种小景月沼南湖，把这种白墙黑瓦呢倒映得清清楚楚，天气还特别好，秋天一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岸边的树啊，它不是黄色的，它是那种泛红色的树木，所以整个村子啊，在秋天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更难得的是，这个村子有着800多年历史，宗族的礼制都藏在这一条条巷子中间，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在这儿啊，你会拍到很多特别有文艺气息的、特别有江南园林景观的那样的有特色的照片。
0: 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千岛湖，千岛湖啊，您一定要去看它那个清晨云海啊，早上舍不得睡懒觉，因为上千座小岛会浮在那个云雾里头，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你以为自己在仙境一般，湖水清得发绿，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这些地方咱都去，纯玩七天啊，没有购物店，时间都留给风景。时间呢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就出发了，正好错开十一的人潮，价格也实在。哎，比如说给家里老人可以报名，还有就是您的年假没歇的朋友啊，可以正好我们把年假休了，一块儿啊去踏秋赏秋。具体的行程还有报名方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啊，回复江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也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工作人员在群里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解答您。秋景不等人，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毛不易，一程山路。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打卡。今天照样是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而今天我们猜的这东西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非常应景，猜的这两张图片都是和露营有关的，但是属于不同的年代。第一张图片常见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啊，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大家，比如说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孩子秋假，你可能会去带孩子露营的时候带的一个工具。
1: 是，我们来看大伙儿留言啊。尾号是83688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我们家应该称这个东西就是叫窝棚
0: 啊，
1: 说当时就是为了地里边看庄稼临时搭的。后来呢，就是孩子会在里边玩，尤其是看地的大人会在窝棚里面干嘛呢？防晒和吃饭。那会儿感觉啊，在地里边边干活，干完活之后在窝棚里吃饭可香了。第二个就是现代版的窝棚
0: 啊，
1: 我想要山姆早餐当奖品。然后我们来看看到 YY 这位朋友留言了老长一段啊，其实他想说到的就是比较怀念。他说第一张图呢，我们就是叫窝棚，也是我们两代人的秘密基地，爸爸妈妈用它看庄稼守秋天，而我们用它来去当小孩的王国，装载童年。
0: 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朋友都会往里边一钻。而且你看我们找的这张图片里面也是 有三个小朋友在里边啃苹果呢。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地里然后摘个水果啊什么的也不洗，搓搓就开始吃。哎，几个小朋友在田野里面啊，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儿童王国，我们的欢乐的一个小乐园。然后手机尾号7527这朋友也说了，说满满的儿时回忆，小时候地里忙秋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风很大，天气也很晒，就地取材，拿上几捆的玉米秸子，然后搭个小窝棚在里面，觉得又美滋滋的，还又有安全感。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第一样东西啊，您有没有在里边体验过，或者您所在的地方跟这东西叫什么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那这个时间啊，我们在上班路上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0: 再来看石家庄的华兴路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个路段，道路工程昨天试通车了，同时呢，这条路也和塔北路和新石北路连接起来，成为了一条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
1: 今天起呢，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进入到新一轮的限行周期，限行规则与北京保持一致。
0: 再来关注一下假期，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了，三天吸引了超12万人次入场啊，这也是这个中秋假期非常火爆的北方音乐市场。
1: 中秋假期，石家庄西部长青、趵突寨、漫山花溪谷等山水景区秋色渐浓，不少家庭选择进山登高、林间漫步。
0: 再来看消费，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了20多万张的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
1: 位于石家庄正定的沙之船奥莱2期近日开门迎客，2期突破传统的奥特莱斯单一的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来布局业态。
0: 再来看招聘方面，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明天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2026至2027年度河北流感疫苗接种正式开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
0: 再来关注近日唐山市有序开展2027年度的大学生的参保医保工作。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啊，与您共同来分享到的早安心语，急着被看见不如先学会去看见。如果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呢，你就很容易把熟悉的生活当成唯一的答案，所以不妨走出去吧， 去看看别人是怎么说。

0: 生活的，去听一听别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愿大家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能安心做自己。
1: 有些东西必须要走出去才能体验到，有些东西啊，你都不用出家门，他就自己坐着快递来找你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好吃的啊，应季美食阳澄湖大闸蟹，都知道到秋天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尤其中秋前后，因为阳澄湖啊，它每年开湖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嘛，今年是9月28号，没错，就是今天。今天阳澄湖就开湖了，这养的这成熟的肥壮的大螃蟹就能捞出来了，就能往您家寄了。所以想吃现货大闸蟹的朋友，哎呦，今儿您听着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赶紧回复“给力”两个字儿，您就能吃到阳澄湖第一波的、第一茬的、第一口鲜的啊，这最鲜美的全母蟹。因为什么呀，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吃母蟹的时候，
0: 对，
1: 那个黄啊满满登登的啊，特别好吃，都留着油。今天八只起售价248块钱起，然后开湖呢立减10块2毛4，今儿还有优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你一说我就能想象出来这个蟹的这个黄呢，它的那个鲜甜味儿，因为真的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它那个蟹黄真的是甜的，带甜口的，泛甜的，很鲜美。买了蟹卡的朋友呢，您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啥时候想吃的时候呢随时提蟹。但是如果说您想要说我现在就想吃到今年是吧刚捕捞上来这种仪式感，这第一口鲜没问题，今天我们把螃蟹捞上来之后您下单，我们直接鲜活的大闸蟹京东快递就送到您家里了。就跟咱喝龙井，喝明前龙井，喝头茬要喝最嫩的那茬一样，其实吃大闸蟹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同事呢，其实已经提前去到了阳澄湖帮大家进行溯源。今年的蟹品质不错啊，大闸蟹里面钳子满肉，蟹黄流油，蟹肉饱满，一年就吃这一次，吃咱就吃最正宗。送朋友的话同样也是，送亲戚朋友也是给人家是最正宗的。那么今天呢，蟹卡您可以继续下单，团购更便宜。如果你想尝一尝今年的第一口鲜的话，今天是现蟹，您可以马上来下单。刚开湖嘛，母蟹最好吃，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开湖再立减10块2毛4，价格是相当合适的，这个品质的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京东快递、格尔达或次日达，无论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收到死蟹都可以按比例赔付给您。
1: 是的，这个回复给力，我们今天除了有肉还有酒啊，今天有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这儿的酒啊纯粮酿造，酒体清澈透亮，53度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白的瓶身，就是点非常的雅致，让你看起来啊青花瓷的那种韵味，也不失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今天一瓶呢是475毫升，一箱是4瓶，只要199，而且今天啊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

0: 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3: 十一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我是麦迪。
2: 最近也是出发的季节啊，这秋高气爽的天气也舒服，再加上什么呢？前前后后假期又比较集中，所以最近大家有时间，哪怕说我不出远门呢，我在附近去露营。现在露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尤其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我觉得特别适合露营。所以今天早安奶茶啊，我们跟大家猜到的这两张图片就跟露营有关，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年代的露营。
4: 对，
2: 有朋友说了，那不可能啊，露营不这几年才兴起来的吗？但你今天看看我们第一张图你就知道了，其实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有露营了。
4: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拉布布，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露营方式和露营的工具。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你

0: 每年到这会儿啊，当时放假就是回家去收玉米，
1: 嗯，
0: 就是去农田里帮忙干活，
1: 就这季节
0: 收玉米的时候累了，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临时我爸就会搭这个，我们这儿就是窝，就叫窝棚，搭起来之后呢，我们在里面能够防晒啊，遮阳，同时在里面吃饭，偶尔呢还有以前见到这个田地里面有那个蚂蚱，就蹦着蹦着就蹦到这儿了，小时候就感觉自己就在这个地里。

0: 里边睡觉，说哪怕下雨都没事，说有的时候突然下雨了就会钻到里边去避避雨。
1: 还有仔仔这位朋友啊，他说第一张我们这儿叫玉书接堆
0: 哦，
1: 秸秆的秸嘛，玉书接堆啊。然后呢第二张呢是帐篷啊，确实关于第一张图片的很多朋友说的不一样，而且我看到第一张图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北方地区很多的电影电视素材庄稼地，
0: 嗯，
1: 都会有这样、
0: 会有这样一个造景，
1: 对，这样的造景是吧？一堆又一堆，一堆又一堆，
0: 对，
1: 尤其是在比如说河北，在山西，在陕西，很多这样的。所以我看到图片还真是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里面的有一些画面或电视剧的一些画面、你也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景象。
0: 艺术源于生活嘛，这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场景哈、所以今儿这两张图您是不是认识？尤其第一张图啊，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您老家跟这叫什么呀？哎，您小时候去这里边都是干嘛呀？有没有相关的回忆？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是答题了。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大家互动着，我们也来聊聊出游的事儿吧。来看看回顾一下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也来看看国庆假期能去哪儿玩。
1: 来关注一下吧。中秋假期呢，全国各地的文旅活动是非常精彩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个中秋假期，四川北川的羌族自治县，舞长龙、点河灯、跳沙朗、围篝火等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云南文山开展了游园逛集，手作的月饼、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湖北荆州呢推出了 3D 的演艺剧目。在江苏南京，中秋到灯市赏灯是当地民居民的传统。另外呢，中秋假期为了方便游客出游，铁路部门呢也开行了多趟特色的赏景专列，在火车上就可以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的旅游火车线路。
0: 再来看火箭旅游火了，说去现场看火箭啊，已经逐渐进入大家视野了。从海南文昌、甘肃酒泉到山东海洋，多地正尝试把火箭旅游打造为文旅市场的新名片。因为火箭升空只有几分钟，但是围绕它展开的城市体验可以持续很久。说为了接住这个追火箭的流量啊，各地也在不断的拓展航天文旅的一些新场景。比如说海南文昌把航天 IP 和原有的孔庙、椰林、排球之乡这些资源啊整合起来，推出了观礼加赶海、科普加椰林骑行的线路，让游客从看完就走转向留下来体验。而在海洋呢，游客可以走进航天科普馆体验模拟发射一些沉浸式的项目。
1: 再来关注到一个新的文旅项目啊，叫做沉浸式的巨速火了。横店沉浸式巨速最近特别受欢迎。同城旅行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巨速相关关键词搜索预订量大增，18到27岁的年轻用户占比超70%。巨速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将剧本杀、沉浸式戏剧与住宿深度绑定，让游客入住即开机，退房即杀青。以横店入戏里酒店为代表，让你真正入戏啊，直接在这儿这个酒店里面让你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子。住客进入到大堂就能被 NPC 带入剧情，交房租、领通告单、做任务、赚片酬。广州街店目前已经有32个影视主题、280多间主题客房已经开门营业了。说节假日这儿满员是常态，房价208元到273元不等。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电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Morning，
4: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5: Are you ready? Go!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6: 今天我们出发去到哪儿呢？去到童年时光啊，童年的露营地。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都跟露营有关。第二张图片非常简单。

0: 有那个梳子，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气垫、气囊梳啊。
1: 在这方面条件好多了。
0: 毛巾呢，可能也不用了，都用擦脸巾。以前都
1: 嗯，
0: 是一人一块毛巾的。
1: 这方面变化挺大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是黄金小马吧，还
0: 我想
1: 是？
0: 要黄金小马，
1: 嗯，对。
0: 希望能给我们未来的宝宝，能带一份好运给我们。
1: 祝福您，祝福您。
0: 谢谢麦迪。
1: 好嘞，
0: 没事
1: 好
0: 儿，
1: 嘞，
0: 咱们都会变好。
1: 是。

0: 是的，我们今天呢猜到的是和丰收有关的，而且今天呢确实也是跟丰收有关的日子，因为今天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开湖捕捞了，这可是一年一度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丰收日。
1: 是的，
0: 今天捕捞上来新鲜的螃蟹让您吃，咱们吃的是现蟹。之前有朋友买的是蟹卡，是吧？作为一个礼品卡，走亲访友很方便。那么这次呢，如果说您想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刚刚捕捞上来的螃蟹的话，说也没有问题。今天啊，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哦，带地理标志认证，带易于溯源码的，我们今天新鲜的给您捕捞上来，然后呢，京东快递给您包邮。今日达或次日达，您到餐桌上吃到的都是最鲜活的螃蟹，第一口鲜味，第一口美味。母蟹啊，因为这个季节要吃的话，肯定是先吃母蟹，吃黄嘛。等到10月份、11月份再吃公蟹，吃膏嘛。这个季节吃黄，八只母蟹到手248块钱。然后我们今天是开湖日，有一个优惠，立减10块2毛4。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下单这秋天的第一口鲜。
1: 什么叫吃货呀？吃货就得吃第一口啊，就得吃那个鲜美的刚打捞上来的，哎呦，养了这么长时间又肥又壮的那个大螃蟹，而且那个蟹黄现在满的呀，就是你掰开之后跟锅包肉似的，你知道吗？里边那蟹黄满满登登的流油，特别好吃。送你那蟹醋，我觉得压根就不用蘸，你就白嘴吃，那螃蟹那肉都是甜的。今天248块钱起，八只全母蟹，还立减10块2毛4。我觉得这价格比您干嘛呀？比您去餐厅，因为最近其实这个一开海一开湖啊，好多朋友会去一些海鲜餐厅去吃点海鲜哈，你会发现其实也不便宜。
0: 对，
1: 这248块钱还立减10块2毛4，买到八只全母蟹，这价格比您去餐厅便宜多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快递不用担心，京东快递啊，次日达、隔日达的，回复给力。过两天您立马就能吃了大闸蟹了。
0: 另外呢，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聚餐啊聚会的机会肯定少不了嘛，你得出去吃饭嘛。回复给力俩字呢，今天再来带来一个相聚时特别好喝的酒，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个白酒真的是在我们洛阳城卖的特别好，因为它属于是高性价比的纯粮酿造，然后呢53度山西杏花村的那个非常经典的清香的口感，入口很丝滑，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瓶身也非常的典雅。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吗？指的就是这个杏花村，也是一个老字号老品牌了。今天的一箱4瓶199，而且马上过节了，活动价格我们有优惠，买一箱今天再赠您一箱，199，到手2箱酒。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想要清痘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是2小时27分钟可达。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中秋假期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三天呢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入场，成为这个中秋假期最火爆的北方音乐现场。中秋假期的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今天呢将会产生24金。

0: 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石家庄就飘了点小雨，小雨打在我身上，凉凉的。我们听到刘文正，对于太多朋友来说呢，虽然已经走过了中秋假期，但国庆节假期就要到了。有的时候我们多少有点休假休止症，都不好意思渲染自己放假的那份心情，可明明表达一下即将

又要迎来大假期的喜悦心情，的确是能够给我们的心情增添一份松弛感。相信今天有很多朋友呢，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左半边翅膀，就是那种做什么都对的那种感觉。对，希望今天您很快就能够找到那一份感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许飞继续带来这首《左半边翅膀》。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0: 握紧不放。
1: 三寸日光，梁静茹。中秋假期里去听梁静茹石家庄演唱会了吗？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计划好国庆假期去哪儿转转？实在担心会不会人多啊堵车的朋友，那也可以去附近的山上坐一会儿也好。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坐在山坡上发发呆，哪怕呢不是在家门口，就是坐了好久的飞机，坐了好久的车，到了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也就是特别喜欢坐在山坡上吹会儿风，闭上眼睛，伸出小胖手和风握握手，放松再放松，看着山上的小野花就轻轻地摇晃，真的就要感叹一句，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

当然了，吹风也是有风险的，不小心呢，一阵风可能就会吹出一段心事，尤其呢是在晚上，那段故事呢，可能就像月光一样倾泻流淌，溢满心田。游戏君王贺野，大风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6: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

0: 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1。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0: 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失眠又陪你不睡，话题其实无所谓。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刘欢走了，但是他唱的歌，他写的歌已经成为人间天籁。刘欢创作的影视歌曲众多，像《情愿》就是刘欢在199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胡雪岩》创作的主题曲，题材呢是古典的，而且呢胡雪岩是杭州人，当时导演呢最初的设想就是想用粤剧来配乐，但是刘欢就觉得你用粤剧呢就必须唱方言，否则就没有那个味道。如果非要唱方言，他可以学，但是必须要考虑到让大多数的中国观众都能够听懂。那最终呢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融入了京剧元素，于是有了这首很多朋友大爱的《情愿》。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呢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跟着乐商城来吃第一口鲜。马上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哎，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湖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当当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湖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啦。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肠胃。

0: 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11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屏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屏山民族风情园。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娜娜带来的 Lonely。 时间呢再往前走，人们对于形单影只这个事情呢也有新的定义和接受程度。现在呢比如说有些90后00后就会觉得未来即便结婚也要和另一半一人一个房间，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空间，有各自的事业，各自的朋友。怎么说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人生呢就是想找一个平衡方式，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享受生活。就像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国庆假期哈，可能有些朋友也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啊。来听听王杰带来这首《回家》，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4: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十一去哪儿逛呢？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天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新一轮限行周期，限行规则与北京保持一致。石家庄华兴路红旗大街至中华大街段道路工程昨天试通车，同时呢，这条路也与塔北路和新石北路连接起来，成为一条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中秋假期，石家庄西部长青、抱犊寨、漫山花溪谷等山水景区秋色渐浓，不少家庭选择进山登高、林间漫步。中秋假期，长线追秋有火了，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麦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昨天宣布，影片呢将在9月30号的10点在优酷全网首播。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今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呢多雨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最爱笑的人来自谭咏麟。人和人的缘分吧，就挺有意思的。读书的时候，李克勤呢就把谭咏麟视为偶像，家里还贴满了他的海报。1985年的时候，李克勤报名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唱的就是谭咏麟的代表作。后来呢，谭咏麟更是成为他亦师亦友的好伙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有李克勤，还有像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今天我们重温这首《一生不变》。

0: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王啸坤的一首《长白山》，这首歌呢是王啸坤写给太太的一首歌，这是长相厮守，白头到老，山盟海誓的藏头就是长白山。王啸坤呢，其实石家庄的小伙子，就是你会觉得

觉得啊，其实挺浪漫的。生活每天呢都在书写着故事，只是希望您有发现美的眼睛和感叹生活的能力。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梦麟带来这首《雨中集锦》。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978年，当时著名音乐人王梦麟还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还没有进军乐坛。他当时看到下雨的时候啊，街上大家躲雨的情景，有感而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自己把这首歌给录出来了。音乐人台兆梅呢，就把这首歌的小样寄给了唱片公司。哎呦，唱片公司特别喜欢，就把这首歌呢收录到了金韵奖专辑当中。那么这些民歌味道的作品听过之后，你就会特别容易觉得很轻松，包括这首齐豫潘越云的《梦田》。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9: 十一去哪儿逛呢？
10: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9: 唐山开车去。

0: 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
1: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顶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顶山云顶等你来。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美国民谣歌手杰斯·马因斯的代表作，虽然制作简单，唱腔低调，但效果极佳。一首活泼快乐、新颖可爱、带点孩子气的歌，《Jesse Mraz, I'm Yours》。

0: 今天呢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跟着乐商城来吃第一口鲜。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哎，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湖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登登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湖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王铮亮李佳薇寻迹。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6: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6: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7: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Twins 两个人极具反差的个性和外貌，恰好地填补了女子偶像市场上一种久违的需求。在早期的媒体采访镜头前，阿娇呢常常不敢直视镜头，处在一种很孤僻游离的状态当中，而阿萨呢非常理解她的性格和状态，主动成为了在镜头面前去周全大局的人。当年阿娇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呢，她非常怕拖累阿萨，然后就提议说咱们把 Twins 解散了吧。但是阿萨坚决不同意，她和公司续签了10年的合约等阿娇回归。这样的陪伴配得上下一站天后的励志和美好。要说到歌坛的友情，张学友和陈慧娴那也是当年相互支持啊。还有就是像当年我们听到的那首《爱和承诺》，就是陈慧娴想要重返歌坛，张学友对她一次力挺。那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歌曲，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
0: 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至2027年度河北流感疫苗接种正式开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

0: 于明天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位于石家庄正定的沙之船奥莱二期近日开门迎客，二期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21.96万张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近日，唐山市有序开展2027年度大学生参保工作。今年上半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四足机器人企业均来自于中国，在上半年占据全球76%的市场份额。天气方面，今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的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然。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不见不散。
0: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邓玉君，还有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孟然。孟然的作品呢，总是充满人间烟火，充满温情。就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你》，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一路相伴相行的那份感动。

0: 马上呢就要到国庆长假了，回家探望长辈，走亲访友，很多人都在发愁，说送什么礼物啊，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哎，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啊？你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哈、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Adele。Hello.
2: Hello. It's me.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十一去哪儿逛呢？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万水千山呢其实都是伏笔，为的是遇到姗姗来迟的你，就像现在你享受的这每一秒，他已经等了你好久。于是呢，我们不慢待他，和他一起唱成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作品呢，我们来听听费玉清带来这首南屏晚钟。稍后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爱停止生命。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 燕之屋。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7: 十一去哪儿逛呢？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十一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2: 这里是 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1024午间时光，快乐在你身边荡漾，尽情的释放你心中压抑太久的能量，遗忘抵抗。

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节目的名字叫10245午间道，我糖豆。这可能是除了春节以来我最近放的最长的一个假了啊，不少人都找到我的个人微博号去给我发私信说怎么还不上班。所以看到了吗，真正想要联系你的人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联系到你，那些联系不到你的人他就是不想联系你。非常感谢大家的惦记啊！既然你们这么的想我，那国庆的时候大家就看我表现吧。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咱也不说其他的一些虚话，咱也不说那些话里胡哨乱七八糟的啊。这回十一放假你看我表现就行了。我说白了啊，我真的我特别期待着今天上班这一天呢。我不上班这三天的时间给我累的呀，我身心俱疲。实际上我愿意来上班，上班多好啊，大家相互陪伴，而且都是咱们自己人，就给人一种就是只要你努力就会有收获的感觉。但是不上班其实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啊。就说假期堵车这件事情吧，是不是你出门了吗？堵没堵车？你就说堵车这件事你怎么努力吧，你怎么努力才能不堵车？

啊，没有个对象吧，还挺忙，忙得脚打后脑勺的，好像跟备战奥运会似的。其实他们说错了，我们也备战亚运会。我真的，我一天到晚我有个感受啊，我就觉得我这日子过得吧，又忙又闲的。看个比赛，忙的我都顾不上吃饭。总是在下午6点的时候就开打了，总是在18点的时候开打，但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呢，又很闲，闲得睡不着觉，发呆的时候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喜欢的人，你发呆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想谁，你也不知道老想孙颖莎呀。我这么想下去的话，莎莎如果知道了，她不害怕吗？我心想，我得想点小伙了。

一日不见呀，如隔三秋。因为三天没有上班了，可以跟大家先聊一聊我这三天都干了点什么啊。节前答应大家的去探店，我们正定有个羊蝎子香辣虾，我也给大家探店了啊，视频也已经在我的账号当中更新了，有需要的朋友自取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关于亚运会乒乓球比赛的一些视频，也在我的微信视频号上每天都在持续的更新，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累的原因。最后我还涉猎了一些小说，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听啊。最近好几个人问我有没有看过《早春晴朗》，我没有看过啊，就是这个偶像剧我没有看过，没有时间看。我心想，我说没有时间看的话啊，我就听一听，听一些有声偶像剧的那种小说吧啊，随便就找了一个，我就开始听，闭上眼睛我就开始听，说这个男主的魅力啊太大了，特别的大，第一次去女主家啊，就成功的劝说女主的外婆把在冰箱里面放了2年的东西给扔了。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这男主有点东西。

我发现以前看偶像剧啊，特别脱离大家的生活，就是大家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啊。现在呢，也在地球上是吧？生活了今年本人28，也在地球上生活了28年了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了。所以很多小说你一听就听出来作者有没有实际的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了啊。就拿我现在跟我的父母在一块住，跟独居肯定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看电视的时候啊，出现一档节目，比如说天气预报，我跟你说，你要跟父母在一块住啊，调到天气预报的时候不能动了，大气也不能敢出了啊。对于咱们父母那辈来说，天气预报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当你换台换到天气预报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看完。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必须全家噤声，安静如鸡，仔细聆听。这时候不管你要说什么，你都必须得忍着，哪怕你说，哎，爸，你脑袋上好像有个蚊子，都得播完了天气预报之后再说。我现在其实也不太懂为什么，就是吧，也不种地，也不出门，手机上就有天气预报可以看，但就是对电视里边的天气预报啊，充满了尊重。我这几天不来，大家想我了吧？阳光明媚说了，3天没有听到豆豆的声音了，真的是甚是想念。中午好啊，亚运会看爽了吧？还有孟杰这位朋友说了，豆帮我个忙，什么？说祝原市县十中高一张清杰同学生日快乐，吉星高照，喜气长流，无忧无虑，永远可可爱爱，学有成，月考成绩排名更上一层楼。哎呀，我这3天没有来啊，我感觉可能我的活今天是不少啊。说到这儿了，何一信成这位朋友今天也是生日是吧？是你本人生日还是说家里人啊？我看你好像还没有写呢啊。不管怎么着，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吧啊！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放了3天假之后，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工作日的第一天。当然，大家就是看似今天是周一，但实际上是周三。再上3天半，又上国庆，又放这个国庆假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聊聊先聊过去吧，先聊中秋啊。中秋节3天，放假这3天啊，你干啥了？我们都知道，再上2天半的班，又到11假期了啊！而且可恨的是，请允许。

我作为一名打工人使用这个词儿可恨，可恨的是我们上班的这三天假，这三天时间啊，有的人还在休假当中。你就说这帮人遭不遭人恨吗？我真的我想象不到一个人啊，假休13天，那13天都不上班，你说干啥呢？真的，你要给我，我想象不到说，哎呀，13天假我干啥呢？对不对？我干啥呢？打工时间长了，真的就像别人说的那样，给你半个月的假，你会过吗？你能过得明白吗？不会，过不明白。是吧？你干啥呢？这么长的假呀？干啥呢？不知道。所以看来这假呀，还是得多放，得多放啊！这看这样得多放，得多适应适应，多了解了解。后面你再遇到的时候啊，就会有经验了。不然现在就在家里边，这假期一天天一天天的就这么过，自己完全不知道干啥，还浪费了。哎呀，就是你在家里干着急。何一先生来了啊，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真正步入到中年大叔的序列了，列入了仙班的年纪，开启了快乐的每一天。感谢糖豆祝我生日快乐，感谢无间道6年的陪伴。我说一下，我们这档节目其实是8年了啊。阿南呐说，豆儿，我想问一下，石家庄真的有秋假吗？现在石家庄的小朋友们还在放假吗？秋假一共有两。

0: 小孩呢应该是上今年小学一年级，那这三天跟咱们一样，也是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然后国庆假期啊，十一假期，小朋友们肯定还是正常休，不仅有秋假还有春假，应该都是两天。既然秋假是在秋分的时候放，那春假是不是应该是在春分的时候放呀？因为那啥，我没有小孩啊，我不太清楚，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纠正我。今天我们依然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是五个啊，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那个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边看视频在直播间就能跟我互动。另外两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直接关注我们，记住找公众号啊，不要找个人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只要没有错别字都可以找到我们，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你都可以来互动。另外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过去的这中秋三天假你都干啥了呢，来聊聊。
1: 记忆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欢乐六十分，
6: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看到句号这位朋友说，对于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来说，真的体会不到假期的快乐呢。对呀，因为对于一个天天放假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天天吃肉的人来说，你这是炖个排骨啥的，他也就觉得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看到你若盛开说了，我们这边孩子真的就是放13天假哦。你们那边是哪一边？感觉当老师在你们那边好像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松的一件事。西塔纳拉阿基格兰说了，哎呀，刚熬过了秋假加中秋，过两天又十一了，孩子们别放假了，饶过老母亲吧。你看就是这样啊，好在这个国庆十一这个假期的时候啊，孩子们放假，父母也放假，怕就怕什么呢？其实比较害怕暑假和寒假，因为孩子们放假，正好家里大人不放假，你就会想着说他在家里干什么呢？他有没有好好写作业？所以现在真的是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理解小孩终于到放假的时候了，在家上上网吧，是吧？看看手机，打打游戏啥的。然后父母没有办法，只能把网好像是11月2号、3号这两天，然后加上周六周日，一共4天哦。好像唐山孩子们现在也有秋假，但是秋假也依然没有放呢，是吧？对，就是秋假和春假，是不是说学校规定了得给放？但是什么时候放？各个城市的学校咱们自己安排。对于家长们来讲，就好像是相声里边的另外一只还没有掉下来的鞋，反正是肯定是要掉的。11点44分，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今天你上。

上班了吗？没有上班的朋友啊，来着我直播间坐会儿吧。你看看我上班，你知道幸福这个东西啊，真的不得不承认啊，有一点那什么呢，就是说他得比较，一比较吧，他就显得你特别的幸福。我上着班，但是你不用上班，你看我，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更加的幸福？为了你的幸福，我牺牲一点没有什么的。现在我们话题跟大家聊到是这个中秋三天假不是已经过去了吗？咱们过去三天干啥了呢？阿奇这位朋友说，前天上午收的棒子，昨天晚上吃的火锅。一般情况下啊，我们会在付出了比较大的体力劳动的时候，当天就吃点好的，然后犒劳犒劳自己，对吧？那为什么是前天上午吃收的棒子，然后昨天晚上才吃的火锅呢？可能整个人啊，就是说太累了。就是当一个人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啊，吃的东西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没有那么大吸引力。那什么吸引力更大呢？睡觉呗，睡觉。一站是超市配送说了，十三天假是不是邢台地区啊？哦，那您是邢台人吗？邢台这么放假吗？哎呀，邢台真是大手笔啊。可能大部分朋友在今天都会得上班啊。我曾经在喝牛奶的时候啊，看到那个牛奶盒上有句话是这么介绍的，他说我们的奶牛一天伙食费是80。我先算了算我自己一天的伙食费啊，我发现就是不够。然后我的心情就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打工人经常自嘲自己是打工牛嘛，是吧？而实际上最起码从伙食费这一块来讲呢，我们算不上。我就是不知道现在马一天的伙食费是多高啊。这个假期啊，就是刚刚过去的中秋这几天假期，作为人类也的的确确为自己着补了着补。大家可能有时候一算说，哎，我一天伙食费多少啊？到不到80啊？你别想这个了啊，别想这个了。咱就是一到假期，咱着不干什么？花钱、消费啊，肉不敢大吃特吃。这个我干啥呢？我就买水果。我跟你说，现在水果一点不便宜。我买水果，买什么水果？猕猴桃。在这里隆重介绍一下猕猴桃啊，这种水果好啊，维 C 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能够促进我们肠道蠕动。一般情况下，你说你要是那啥啊，这个不是说特别顺畅的话，哎，你吃点这猕猴桃啊。另外呢，还帮助抗氧化，促进吸收，然后说对皮肤还好，对皮肤还好，而且不是怕这个升糖比较快吗？现在买个啥说月饼都有没有糖啊？我跟你讲啊，它升糖还特别的慢。富含膳食纤维，还有高这个蛋白酶啊，就是挺好的，你就记住挺好的，我就买了。但是，你说人啊，有优点有缺点，这个猕猴桃啊，它也有，它的这个缺点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用一个成语我总结一下，生死相随。什么意思？就一个烂全烂。我买成箱买的啊，我就买这种贵的成箱买的。我昨天被迫在12个小时之内一下子吃6猕猴桃。你知道每次吃猕猴桃的时候啊，我知道这个东西好，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一个烂全烂。我忽然有一个想法，我有什么想法？马上10月1不是有很多人发请柬要结婚嘛？包括刚才视频端的朋友们还讨论，今天就是好日子，好多人都结婚。我有个想法，以后两口子之间。结婚他不是那个在舞台上念的那个叫什么呀？是发誓吗？还是就是是誓言？结婚誓言对吧？你少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吧啊，还有结亲的时候找鞋的时候少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要我说把词儿换了，换成什么？就说我如果是一颗猕猴桃，你觉得你是什么？那对方说，那我也是呗，你好我也好，你坏我也坏，咱俩步调一致，生死与共。对不对？你把这话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了啊、哦、两个人如果都是猕猴桃花，你好我也好，你不好我也不好。一切都明了了，对不对？而且随着阳澄湖开湖日的到来，9月28号嘛。今天是阳澄湖开湖日啊，买了蟹卡的朋友可以送人啊，跟自己食用了，对吧？我这边我说一下子啊，虽然我们商城也会卖这种东西。

0: 但是我这边不太建议你一下子吃挺多啊。因为海鲜嘛，尤其是螃蟹嘛，大家也知道它是寒性的，对不对？吃多了对你的身体不好。那我这边呢，就是说那个什么，你买多的话，你可以给我吃。我现在这身体啊，就是比较硬了啊，我往上长了好几斤了。另外那个就是从这个颜色啊，各种肤色来讲啊，我现在身体比较硬了。你实在不行的话，我帮帮你。螃蟹属于寒性食品嘛，对吧？本身也是咱也是说那个什么，出身寒门。是吧？那个，既然聊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来吧。今天既然是阳澄湖的开湖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啊，应该是这个杏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湖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当当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湖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现在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少吃一点。我还是那句话提醒，如果说你买的特别的多，你又不送人，你自己吃的话，你实在不行我帮帮你。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在过去的中秋三天假期当中你都干啥了？

0: 致命弱点说了，坐标邢台巨鹿，9月25号到10月7号连放13天，幼儿园、小学、初中。庆幸的是高中不放假，庆幸你家孩子是高中的呀。初三的应该也不放假啊、哦。田建超说了，我中秋国庆连休13天，中间有3天请假的，都是不要读，都不都。就是你们跟我互动的时候啊，如果不读不让读名的话，你在前面你就写上你的腰。小薇说了，豆儿，现在我在火车上看你直播呢，信号真是不好，这断断续续的啊、哦。哎呀，这可真是真爱啊，这在火车上信号都这么不好了，还在这看我呢。这位朋友说，放假3天，第一天回娘家吃喝玩乐，第二天和姐姐带孩子去易水湖转了一圈，第三天看孩子写作业、洗衣服、收拾屋子呢。易水湖是易县吧？
1: 我每次想到易县，我老惦记人易县那个粉条。我感觉易县人是不是每天就是守着这么好吃的粉条，都挺费排骨的呀？
0: 关于今天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参与啊，我们三个平台都可以来互动。今天话题来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3天假期当中，你都干啥了呢？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吧，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 他为国，许茹芸、鲍时健、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上问我说，唐豆会觉得一个人孤独吗？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孤独了吗？也不一定吧。那一个人吃饭大家常常觉得非常孤独，那如果一个人拿勺吃半拉西瓜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觉得孤独呢？你会觉得很幸福，对吧？自己想吃哪块吃哪块啊，先把中间那块挖起来吃掉，对吧？这过日子呀，只要你想把这日子过好，你怎么都能过好。哎，你要觉得说这工，但其实谁也不想过不好，对吧？看你想不想过好了，对吧？我觉得这不是说这个咱几个人一块过的问题啊，看你自己。我觉得是主要还是人的问题。而且每天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啊，像我们节目啊，本身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但是每天坐在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朋友过来寻求安慰，寻求帮助。你看这位朋友，我们就不读名字了吧，他说中秋节当天跟我妈为了一件小事儿大吵了一架，现在都谁也不搭理谁，挺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跟他吵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没有错，想起这事儿上个班心都烦。我看他名字还有头像啊，应该是我们的经常听节目的老听众了。坏情绪不该属于你啊，你这么好你就应该多笑一笑，对不对？母女之间哪有什么隔夜的仇啊，我就经常给我妈道歉。就是道歉起来啊，就是这个态度啊就特别好。下次还犯。对吧，你就看我道歉快不快完了。尤其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跟父母之间，他们也是年龄越来越大了，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说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啊，老小孩老小孩的，就跟父母之间不要太把自己的面子当回事儿呢，就是因为他们老一辈的人就死要面子嘛，所以咱就少要一点。给父母道歉不丢人啊。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是全世界最好哄的人了。海阔天空说中秋一直在拉活没有休息，累病累着，钱还是没有那么好挣。哎，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说在这个做出租车司机，好像说挣的也不是特别的多，说三天了也就才挣1000多块钱，三天了挣1000多块钱。我都想着说要我开车技术也能这么好的话，咱俩换换。我也想干三天活然后挣1000多块钱，然后数了1000块钱，是吧？现在也很正常，钱要那么好挣的话，那你这三天你都去钓鱼了，你还拉活干啥呀？都一起休息了，对吧？说点什么呢，我那天看到一段话啊，这么一段话我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很多人嫌自己的工作累，是吧？累也不咋挣钱。你嫌自己的工作累说明什么呢？你还有一份工作。然后嫌家里房子小都住不开，你嫌家里房子小是因为你还有房子住。你说我嫌我那个破车一天到晚的就是老换电瓶，说明你还有辆车开。你总嫌运动太累了，说明你现在你还能坚持着运动，你身体还很健康。你嫌父母烦，对吧？那是因为父母还在你的身边呀。你嫌我老婆管我啊？你还有老婆呢？你看我。所以可能现在你很多，你说你讨厌的东西是很多人拼了命想要抓住的人生，但是有些遗憾已经注定了。所以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一天挣多少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刘刘手工发饰说了，你看像我们这种个体户，第一天上班，第二天上班，第三天上班，为什么他天天都上班？说明订单夸夸的那都得。哎，有些人就是这样啊，光提他每天都上班日那啥的，他数钱的时候他都不告诉咱们。来看妞妞妈这条啊，这个中秋没有出发，没有出发是为了10月1更好的出发。三天时间不长，但是也长了好几斤肉。假期月饼吃多了，就得吃点咸的，中和一下口味。发现土豆真不错，跟排骨炖有排骨味儿，跟辣椒茄子做成地三鲜有肉味儿，还能切片炸成薯片，能切条，能切丝儿，还是不错的碳水。我爱上土豆了。
妞妞妈呀，也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位听众。我问一下，有你不爱吃的东西吗？我现实生活当中我非常羡慕这种人啊，就是他的胃口很好，他什么东西吃下去都觉得津津有味啊，就好吃，对吧？而且对于给他做饭的人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成就感。土豆确实是非常善良的一种食材，对吧？每一次说到土豆呢，还想起姜。姜这种食材就不太行，总是伪装成土豆，扮演一种善良，实际上辣得很。这位朋友不让读名啊，那名字就别读了啊。回家团圆，上了几年班的我早就已经腹黑了。中秋晚上聚餐喝的大瓶的果粒橙，我给他们倒的时候没有摇，这样的话倒完一圈之后，最后留给自己的全是果粒，城府这一块你们还得慢慢学。这个家宴的规模听着你好像是在小孩那桌做的。因为一般情况下不管是咱们这个家宴嘛，对吧，跟谁一块儿咱出去那啥，不是没有白的吗？当然了，家宴喝果粒橙其实也能说明，最起码我觉得是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说最起码咱们这一家人都挺健康啊，不会说因为血糖的问题说不能喝果粒橙了，这其实还挺好的。第二呢，可能是子孙满堂啊，你想想啊，因为小孩一般他就爱喝着果粒橙，对不对？但是大人呢，一般说不愿意让小孩喝那个碳酸饮料带气儿那种，说对牙不好啊，那小孩还是嚷嚷啊，我就要喝，然后大人一拍板说那行，喝果粒橙吧。能够感受到其乐融融。欢聚一堂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了，你也肯定也是说像你说的城府颇深。运转无忧说，豆姐，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8月15这三天啥都没有干，就是跑车。三天我跑了1500，你比他多500。那位朋友没有事儿啊，咱们那个什么北京大城市，咱们人更多啊，更多。咱这500很快就跑出来了啊。南巡问我个问题，都是问个问题，说舅舅家的孩子和姑姑家的孩子能结婚吗？这个我还真不敢瞎说。可我感觉好像能，但是他们都没有见过面吧。咋就你面临这个问题啊。据说了，三天都在家，15孩子们回来了，中午吃火锅，晚上吃炒菜，周六周日孩子们都走了，在家是不是鼓捣剩菜剩饭吃呢？哎呀，太累了。你说你一次性的弄那么多，最后还是你老两口子一块吃。你说有的时候咱这一家人热热闹闹，你给他们打包点剩饭剩菜呀。刘开饭说了，石头上三天班得挣多少加班费呀？几倍工资？终于在2026年的中秋节啊，我为我自己证明，我证明什么？我不是一心钻到钱眼里。中秋三天是不是这个钱我都让石头挣了？你就说是不是吧。你们知道月薪40000，注意啊，我说的是月薪40000，你知道月薪40000。还是得增强个人实力啊！小的时候幻想长大了以后买车买房，是吧？都幻想过吧？都幻想着自己意气风发啊，这个，然后衣锦还乡，对吧？现在可能很多人做到了啊。反正放眼于我身上，就是我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梦想。现在尤其前两天，这不是马上月底了吗？我给自己交了100块钱话费，这家伙给我心疼的。本来我那个支付宝上我抽到一个券，说满100优惠1块，说充那个100块钱，实际我给99就行了。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支付宝一个劲儿的告诉我说目前正在缺货。你没有，你给我发什么券呢？
好几张了，还有50满50减一块的，满100减一块的，我有好几张这个券，但是告诉我说现在目前没有货，你玩不起就别玩，净欺负小孩。快乐9758说了，都是刚才那个听众问的问题，舅舅家的孩子和姑家的孩子可以结婚，没有血缘关系。嗯，刚才好多朋友在我直播间那个评论区都说这不行啊。有没有在民政局上班的朋友？12:12，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你不能说我记性不好，那刚刚昨天过去事就忘了，不能吧？是不能吧？过去的3天假你干啥了呢？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播放一首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好像最近梁静茹是在正定开过演唱会了，是吧？就好多朋友去看了，对吧？那行，咱们也是应应景，咱也来上那么一首。想要参与话题互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在3个平台参与，一个就是我们的抖音，我们的这个河北云广播无间道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在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等着大家。好了，听歌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与陆军战，可皇上啊，非是不听呢。
3: 刚才这一段有一个关键词叫做皇上后宫佳丽三千，那么问题来了，皇上死后三千后宫该怎么办呢？首先，古代的皇帝一般都非常的深情，所以啊，在皇帝死后，大多妃子都会得到很丰厚的赏赐，这些赏赐就包括白绫、毒酒，还有灌水银呢。简单来说，这些妃子就加入到了皇帝的殉葬队伍
4: 啊，所以这真的是往死里宠啊。
3: 你以为呢？而且古代皇帝除了深情以外，还非常的仁慈，他会在死后啊，给这个妃子们很高的待遇，安排非常体面的工作，少走几十年的弯路，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什么工作呢？守灵，也就是守在皇帝的墓室，并且度过余生。还有一些不受宠的妃子，虽然他们在皇帝活着的时候不受宠幸，但是啊，在皇帝死后，这些不受宠的妃子反而会被遣送回乡，可以说是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坏事变好事啊。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喂，金钱吗？
10: 对不起，

0: 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0: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7: 快乐多了，
1: 烦恼
7: 就会逃跑。
9: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在我们的抖音视频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大家就舅舅家的孩子和姑姑家的孩子能不能结婚展开了这个热烈的讨论呢啊。我就不参与了。我心想我这还单着呢，我替你们操什么心呢？你们愿意聊聊啊，我聊点别的。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中秋3天假啊。当然你像石家庄的很多小朋友们啊，连上秋假一共放了5天呀，那5天时间干啥了？聊聊。无名氏这位朋友啊，这个读一读啊，这个假期终于吃到了超长大蛋挞，朋友送的，开心，可能有点放凉了，没有普通的那种小的香甜感觉，但是也很不错了。我也特别想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现在这个食物怎么都开始卷长度了呢？就开始卷长度了。我记得是从去年冬天的时候开始啊，好像说这个糖葫芦就一米大串儿，还有那个烧烤，吃的那个烤串也是1米大烤串，羊肉串。蛋挞来了吗？蛋挞是不是也来了？就是那么长的一个，就是提溜的那个这么长的一个那种大的蛋挞啊。包括那天我在我的那个这个更新的抖音的视频当中也说了啊，虽然我没有买过，但是我发现就有些人买完之后啊，说对这个大长的那种就是好长那种蛋挞评价说是只有塔没有蛋。就很脆啊，很脆，但是稍微时间一放，你想它1米多长啊，你从这头吃到这头的时候，它可能也不脆了。里边它放的蛋液呢就比较少啊，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体验吧啊。包括你看现在包括天津的那种大的那种加红糖的那种大的大糖饼的也是老长一个啊，还有你像我们之前吃的那种棍儿火烧啊，也是现在特别的长，说奶茶一杯现在也有这老长了啊。还有山东的那个叫壮馍，你知道一个壮馍多少吗？10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食物开始卷长度跟斤秤呢？哎呀，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真的啊，人类在迟早发明出来具有1万大卡的食物上啊，我认为这点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0: 就没有老板考虑考虑那种迷你装吗？哎，我又想起来了，这个今年不是石家庄开了一个山姆超市吗？然后好多人去嘛，啊，山姆超市就是那种它的品质质量各种就还都挺高的，但是它全部都是那种就是很大包装的啊，家庭装的那种，猪蹄子一，最后我认为不好吃，我也没花多少钱，我也不心疼，就没有老板考虑考虑这种迷你试吃装吗？这样的话，你看是不是大家可以买好多的口味？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更多，终于挑到我们喜欢吃的那个。然后你再生产那种一米长的那种，不行吗？猪蹄子一个啊，就给你弄一盒，一盒里边有六个猪蹄，谁能一下吃这么多呀？得分后卫说了，都是月薪如果40000的话，日薪应该是1818。啊？我说实话，我说白了，咱也不是说非常纠结这个，因为从前面那半拉话开始，就觉得不是说非常自信啊，月薪40000。梅梅良今天来了，中秋三天，中秋当天去了妈妈家，然后妈妈正好收棒子，我哥跟我嫂子忙活做饭，我老公一进我妈那儿也是一顿忙活，然后后面两天上两天课，终于可以休息了，等着国庆再上课，再放假，再上，再不放假上课。嗯，挺好。嗯，我那个不是也这个上五天吗？嗯。张迪说了，豆姐消消气儿，你那个充话费满100减1块那个，如果说缺货的话可以打给客服，支付宝优惠券会给您延期。我听你这口气你挺专业，你是萍水相逢说了，中秋节女儿一家三口来我家这儿，三天真的是过得太充实了。嗯，一般情况下孩子来自己家过三天啊，之后一直到国庆，我觉得都会非常的充实。为啥呀？你老两口子就吃剩菜吧，哪能不充实吗？12:27又到了这个时间点了啊，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效。

0: 行，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回头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头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方新。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Music Energy Station，
5: 五间音乐能量补给。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here.
8: 我们给你更多。
9: We give you more
10: and more.
6: 最热门、
11: 最新鲜、
8: 最经典。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1: Join us.
12: It's time to get high.
8: 步履不停，
6: 音乐不止。
11: Non-stop.
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陈楚生的一首《庙堂之外》，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陈楚生近两年作品当中很出圈的一首了。庙堂之外，江湖之远，我自逍遥。透着国风的江湖气和疏离感，陈楚生用很克制的唱法演绎着小人物的隐忍和坚韧。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阿文。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翻红。最近这首歌又火起来呢，主要是因为林忆莲2025年开始的回响巡回演唱会，先是带动了一波。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个新版本的编曲，主要在主歌的部分设计了两处空拍，让这个氛围感拉满，被很多人称为是听曲妈声一片。在2026年9月份，陈楚生在巡演的时候又一次唱了这首歌曲，再次带动了一波热度。不过不得不说，这首歌曲把小鹿乱撞但是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写得非常准，那种隔着玻璃想要靠近又怕搞砸的心情，谁听谁带入。来听林忆莲《词不达意》。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伊丽二四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00就是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持

0: 康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7: 音乐 so hot。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我不难过》、《恋人》、《琵琶曲》、《海与你》、《甲乙丙丁》、《孤独患者》。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今天呢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赶快跟着乐商城来吃第一口鲜。马上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哎，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哈、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湖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登登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湖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是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4: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2: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鸥、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那说到李克勤啊，最近也是频繁的活跃在这个音综的舞台上，也有很多和其他歌手合作的作品释出，很多人看完这些音综节目之后更加感慨，这个老一辈的歌手就是能打，现场实力非常稳。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克勤和王赫也在音综上的一首合作，后来出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秒针》，请大家关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石家庄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期，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确保安全平稳运输。明天起，沧州8路、235路、430路将率先试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不再站站必停，而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有人上车就停，有人下车就停，没人上下就平稳通过。华为 Mate 90系列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定档10月1号14:30，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已开启发布会观看预约。苹果公司近日正式证实 iPhone 18两款机型当中存在一项和

0: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会导致设备在特定的面部识别解锁或者身份验证场景下突发卡死，触发系统自动重启。特斯拉中国近日宣布，10月31号前下单 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元。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银河快递乐团的一首《南京恋爱通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曲也和南京的缘分很深，是一首来自于家韵的新歌。歌曲的封面和 MV 的取景地呢，都是在南京的颐和路的梧桐老街。后来这首歌曲的首唱又是于家韵到江苏台打歌2026的 X 舞台的进行首唱，他自己也表示说这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整首歌曲就是延续了于家韵自己非常擅长的那种细腻温柔的创作路线，有点 R&B 的味道在里面，温柔治愈的嗓音拆解着情感当中的细腻情愫，旋律缱绻，歌词私密，很有故事感。那来听，再听一首和南京有关的爱情的歌吧。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这里是 FM 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来听新歌上线，于家韵《爱的意义》。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

0: 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想要清痘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0: 我也赶紧试试。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3: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4: 我来南京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南京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很多的回忆，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叫做《南京》。

0: 献给这座美丽的城市。
1: 王力宏、朱小磊合作的一首《南京南京》，这是王力宏在南京的演唱会上面献给南京这座城市的一首作品。一段朗朗上口的旋律，一阙简单又充满故事的歌词，王力宏将南京谱写成了一首史诗般的歌曲。我们经常会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或者是因为一座城而喜欢上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和武汉有关，这首歌曲的前奏直接采样了武汉公交报站的录音，南湖大道终点站到了。那茶山流啊，这是一个站名，作为是南湖大道538路公交的终点站名，承载着当地很多学生的特殊情感。很多人说，在武汉上过学的人才能懂这首歌里的那种感动，也有歌迷因为这首歌想要报考武汉的大学。那除了武汉的学

很多没有去过武汉的人呢，也因为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情绪被打动，觉得他唱出了那种青春散场的普遍心情。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

刚刚的一首《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他今年新发行的一首歌，这也是他第一次用家乡的方言来演唱，说是干净的一种非常浓郁的贵州风情。而这首歌曲里面歌词当中也暗含着贵州的一些知名的景点，总体简述下来就是黄小溪吃晚饭啊，这是一共六个非常著名的贵州的知名景点，总结成了一句黄小溪吃晚饭，是对这些景点的生动概括。之前有推荐过这首歌曲，还是一首很动听的，为家乡献唱的一首作品，描写贵州风情的周深《每个人》。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

0: 险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警察乐队世界级流行的经典之作，用简单的贝斯、鼓、闷音电吉他营造的温柔深情。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

0: 新又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听听他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中秋国庆假期啊，或者说这个季节，你回家可以送长辈的孝心礼，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送这个啊？您想，不少长辈都常年操劳啊，可能休息不好，总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气色不好，可能也经常听老人说，尤其妈妈说，哎呀，就稍微一动一身汗是吧，就很累，换季温差又大，睡得也不好，睡眠浅，容易盗汗，气血亏虚。其实不是说岁数大了就正常现象都这样啊，其实这也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那有的朋友说了，补气血，但是啊，这一入秋之后有点干燥，担心上火，如果吃普通的阿胶糕是吧，就容易滋腻厚重，尤其长辈脾胃又弱，吃进去可能吸收不了哈，反而会越补越难受。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因为什么呢？阿胶啊，它是帮我们，它比较温补啊，但是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偏凉性的，它可以中和阿胶的温性，就完美解决了刚才我们说阿胶糕上火的问题，告别了这个吃完阿胶糕之后口干上火便秘的烦恼。口感呢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啊，吃起来温润不腻，而且是低糖配方啊，长辈也可以安心食用。而且我们说到了补气血啊，有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气血这个东西就是一潭死水，难以循环起来。那咱们今天这款阿胶糕呢，特别加入了补气的长白山的足年西洋参，西洋参补气，阿胶补血，二者一搭配，就像燃料碰上了氧气，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活起来。这个阿胶糕适合谁吃啊？刚才说了，哎，睡不安稳，浑身没劲儿，想要滋补的辛苦操劳的长辈，还有就是手脚冰凉啊，这个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另外就是经常疲惫的上班族啊，长假之后可能大家奔波呀，劳累啊，哈，吃上一块也缓解一下疲劳，给身体充充电。这个国庆啊，大家回家，包括中秋啊，大家走亲访友，其实都很讲究心意和体面。这款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呢，是轻奢国潮礼盒，很高级大气的。你孝敬爸妈、探望亲友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独立小包装，里面打开50块的大容量，够吃一个月了。算下来啊，一天也就花3块多钱，便携方便，像吃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99，我们国庆专属福利价提前开启啊，到手只要219块钱，假期还有重磅加码，下单就送断货王价值69元的低糖阿胶黑芝麻丸2盒。这黑芝麻丸非常好吃啊，而且你想吧，老人年纪大了，肝肾亏虚啊，头发干枯发白，肠道干燥的，平时想吃点这种滋补小零食又怕糖分太高的，你就吃这个低糖阿胶黑芝麻丸。尤其一家人啊，围坐在一起看电视啊，加餐的时候随手拿一颗，入口绵密软糯，满口都是芝麻香，不齁甜不腻口，补气啊，它这个东西就是滋养肝肾，补益精血，还能够帮助润肠润燥啊，这个兼顾了长辈的肠道养护，支持免费试吃。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我们体验不满意的话，剩余产品可以全额退款，运费我们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今天买阿胶的礼盒送黑芝麻丸，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

0: 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

0: 进入商城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嗨，大家好，我是海的 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海莱阿木的一首《西楼儿女》，这是海莱阿木在迷茫时期创作的一首作品。歌曲以西楼为背景，讲述离家游子漂泊异乡追逐梦想的辛酸故事。这首歌没有刻意煽情，但是却饱含着人间烟火与市井温情，所以这首歌曲

一度成为了网络上面的一首爆单。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一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当中就会有海来阿木，相信他的很多非常经典的在网络上面流传很广的作品都会在现场被唱起。那除了海来阿木之外呢，还会有李克勤、周晓鸥、孟然、邓玉君，各种类型的风格的歌手啊，各种曲风啊，要流行啊，摇滚啊，啊还有国风啊，可以满足大家所有的想象。所以可以期待一下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和城市和一个地方有关的那些歌曲。都说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嘛。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歌曲源自于这位音乐人自己在宁夏支教的经历，他被当地孩子的纯真质朴打动，在星空下写下了这首歌，所以歌曲的名字叫宁夏。宁夏不只是宁静的夏天，也和宁夏这个地方有关。来听梁静茹《宁夏》。

来自陆先生的一首《重庆》，这首歌捕捉着重庆独特的地貌和城市风貌，既有那种常年阴雾山石矗立的冰冷，又有热辣滚烫市井嘈杂。好啦，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我国地下大空间

0: 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控制技术顺利通过科技部的验收，标志着我国在超宽带定位方向取得重要的创新成果。该成果已经在雄安地下空间和特大型煤矿规模化应用实验。承德市正式推出了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的系列活动，精心推出了紫塞秋韵文化体验、园自驾摄影、田园丰收农事采摘、燕山之秋登高揽胜以及温泉康养度假五大精品线路。去哪儿旅行社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平台上追秋航线的预订量环比增长 1.8 倍，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的顶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鸿蒙智行昨天在官方微博发文称，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的成员之一，并预告9月30号问界新 M8 预售开启。今天未来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达成了充换电领域全面战略合作。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要牢记三清三关，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预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

时间来到了14:06，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2:00到4:00的乐随心动。你好啊，我是圆圆。梁静茹刚才的这首歌《幸福洋果子店》，很像是我们在一个挺好的天气里，心无闲事，在街边恰好遇到了自己爱的美食店的那个瞬间。当然了，这种幸福感也会出现在遇到所爱的人的那个瞬间里，那样的瞬间就像是刚出炉的面包那样软乎乎的。也许幸福的时刻从来都不远，他们就藏在这些像是迟到美味甜品一样的细碎的小事里。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若英的这首《幸福就是》里面讨论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该珍惜的时候别无所求。这首歌的旋律轻轻地铺展开，把人从情绪的死胡同里面慢慢地拉出来。原来幸福可以不是拼命地抓住什么，是我们终于学会爱自己之后，心一下子变得海阔天空的时刻。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日子总是不断的向前的，你是不是还偶尔怀念着最初的少年？听完赵华健的这首《少年》，开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今天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了，我们要跟着乐商城来吃第一口鲜。马上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湖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登登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湖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今天石家庄是阴着天的哈，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但你也欢迎你来到本座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白小白，它叫做《人生路漫漫》，有一种摇曳感十足的清晰的鼓点在里面，感慨的是人生路漫漫这件事，感慨着人生路漫漫，总有人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岁月的荏苒。那些一起熬过的低谷，然后守过烟火的日子，总会在回忆里面闪着光，散发着盈盈的暖意。原来最踏实的勇敢，从来都来自于身边有人陪伴着。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歌《后来的我们》，旋律从平缓的吉他声里面慢慢的流淌出来，把离别之后的平静回望唱得很轻。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不追问谁对谁错，只是期待后来的你我都能够各自快乐。那些一起走过的曲折没有被遗憾吞没，反而成了人生里面有失有得的部分。阿信的声音温厚又克制，表达着原来真正的放下是想起你的时候只剩下真心的祝福，而没有半分的怨怼。14:48，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孙燕姿刚刚的这首歌叫做 The Moment，像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回望轻轻轻轻地回望来时的路，这一回头我们会看见曾经的自己，然后也会看见这一路的一些风景，有疲惫，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勇气。孙燕姿的声音清亮又有力量，把阶段性的总结唱得释然又明亮。原来那些咬着牙走过来的时刻，会帮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莫文蔚版本的《茉莉花》把流传百年的经典唱出了独有的新鲜感，古筝跟二胡的柔音轻轻地裹着现代流行的编曲，老旋律好像一下子就撑出了新的灵气了。莫文蔚的嗓音总是细腻又有辨识度的，把又香又白人人夸的婉转唱得松弛又灵动。这个版本让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老歌好像添了几分少女一般的可爱跟活力，当熟悉的句子一遍遍地落下来，就像推开了一扇老院的门，突然撞见了满枝茉莉开得正好，风一吹，旧时光的香里面又裹上了新的清甜。这也许就是在无数个听到好听的翻唱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新老交接的意义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另外一首老歌翻唱，它从独唱然后变成了对唱，来听这首银河快递乐队的《你潇洒我漂亮》。

0: 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
0: 货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今年王小敏在台上翻唱这首《笑看风云》的时候，原唱郑少秋就在台下，他却依然唱得从容又舒展。老板的江湖气里，从此多了一份女性的柔软跟释然。王小敏把黄沾写的那份豁达，唱成了普通人在日常里面不慌不忙的过日子。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首老歌新唱。

当年的大张伟用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复古的旋律编曲重新唱了这首《无言的结局》，歌名里面特别加了一个新字，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新无言的结局》。大张伟在这首歌原本苦情问天的情绪里面加了不少戏谑自嘲的部分，那听起来有一种笑着吐槽的松弛感，于是这首旧情歌的壳子里面装了一些当代人不敢太较真儿的情感态度，也顺便用调侃给失恋松了绑。这首老歌新唱，让新听到它的人也能够深陷其中。另外一首老歌新唱，爱浪漫的人，胡海泉。

0: 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0: 贝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辽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辽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打牌。

0: 有你
1: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是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了，今天也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那我们要跟着乐商城来吃第一口鲜。接下来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哎，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

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壶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壶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登登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壶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

0: 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范玮琪的这首《泛泛之辈》唱的就是每个普通人日常的细碎情绪，承认平凡却不陷在自我的内耗里。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虽然中秋节的假期过去了，但是十一的假期已经在向我们招手。那今天虽然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但是也一定有人开始算着日子倒数十一假期了吧。

0: 迷伦的这一首歌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开口就撞进了童年的回忆里，背着书包蹦跳着放学，弹珠在口袋里面叮当作响，上树下河疯玩到天黑，耳边飘来爸爸妈妈喊回家的声音，旋律轻快的像踩着拍子跑，没有半点的沉重感。那个时候的很多歌好像都是这样直白又可爱的样子。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林依轮的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翻唱，今年这首歌又翻红变得很火了。
1: 这时候有人问了，蹦个迪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回头看的时候，那个年代的很多歌都唱得非常的明亮又开朗，连失恋这件事情也是。15:54，最后一首歌依旧是一首听起来很开心的歌，那来自于青春美少女的 Happy Baby 结束今天的乐随心动。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的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二四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马上就是国庆节了，正定新悦府项目继续为大家送福利了。1024听众双节到访期间呢，就可以领取139元的活动门票一张。如果您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儿遛娃放松的，那千万不要错过了新悦府万事大吉的游园户。那么超多的趣味游戏打卡闯关，参加就可以兑现各种的精美好礼，还有美食派对、盲盒惊喜，好吃又好玩，全家都适合过来逛。产投集团新悦府位于正定园博园旁边，头牌的洋房组团上新，国企准现房可以安心购买，双节专享一天一套的特价房秒杀。那假期的时候，您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玩，地址就在正定新城河北省园博园西门对面的新悦府售楼部，热线电话03118876-4-7，03118876-4-7。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说二手房。如果您手里面有房子，不知道挂多少钱，挂多久合适，隔壁家邻居卖多少钱，您都可以随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语音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如果您想选二手房，那么今天也来可以听一听有没有捡漏的房源可以来选择哈。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老朋友，石家庄房地产业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小吴出房的出品人，以及我们说到的这个星选房的主理人吴英帅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title太多了啊，我们以后简化几个title、说着说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多 title 啊。不过吴老师确实是在一线哈，而且最近还出了就是关于我们房地产的楼市啊，尤其是二手房方面的一些非常适合我们购房者去参考的，那叫做红宝书哈。
3: 对
2: 啊，这个特别厚，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这个用业余时间怎么去研究的哈。吴老师如果这个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来免费的索取。
3: 对，这是我跟白老师，我俩这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整理出来的石家庄楼市红宝书，里面涉及到了宏观、中观、微观的购房的各种这样的问题吧。
2: 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很多的片区的价格啊，如何对比啊，新房子二手房的这个类比的这个价格写得非常详细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吴老师可以说一下联系方式。
3: 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的全拼，星选房的全拼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到时候可以发给大家电子版，一共60多页的一个 PPT 啊。
2: 对，真不容易哈。现在目前是我看到了所有市场上分析啊，包括给到的最接地气的一本这个我们购房的一个选择参考书了哈，可以来这么理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是免费的，星选房的全拼366，星选房的全拼直接用您的微信添加就可以找到吴老师了，或者有一个快捷方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获取到啊。上来 来我们先送奖，那么接着我们来说到哈，中秋小长假刚过了哈，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小长假基本上是大家伙去逛房子的好时候啊。那在这三天以及未来的七天，市场上的情况如何呢？
3: 应该说自从那个中秋之前吧，应该说整个的市场的新房来说就是比较火热一些，
2: 嗯，
3: 尤其是828之后，很多项目其实都已经开始调整价格了，
2: 是
3: 只有个别的楼盘它可能是价格低了点，然后来进行一个甩货，
2: 嗯，
3: 很多楼盘其实都把这个优惠往上回收了一个点，比如大概涨了200到300元，
2: 嗯，
3: 比如说像什么中海地质大学这种楼盘的话，其实它涨了幅度比较大啊，
2: 嗯，
3: 像它那个小洋房的话基本上涨都有30万，
2: 嗯，
3: 可见我们新房市场从金九银十来角度来讲的话，是这几年来讲成色最足的一年，
2: 对，嗯，也算是大家伙购房者也是看到了啊，房价就已经这样了，确实有购房的诉求的，那这个时候开始入了啊，
3: 对，很多购房者比较担心，发现这个828之后是不是新房就少了，
2: 嗯，
3: 尤其是这五年我们山庄的变化比较大，那未来这种土地的稀缺性可能就会更大一点，
2: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大家有购房的诉求哈，无论是新房的老房子啊，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我们在线来请教一下吴英帅吴老师哈，
3: 嗯，
2: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市场上的真实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涨价的情况是新房子，那我们说二手房方面最近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一些调整呢？
3: 二手房的话其实分化是比较严重了，哪怕是同一个小区不同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洋房跟小高，不同的户型，
2: 嗯，
3: 两室还是三室，它价格能基本上能差了很多，
2: 嗯，
3: 有的小区能差到30%到40%，就比如说你看有的小区大高层它价格往下走，但是小高层比较坚挺，那洋房呢就可能是纯属看热闹，哎，我就看你们价格往下走，哎，我的价格就是比较，
2: 我还是不动啊，
3: 对，我就稳如泰山，
2: 对，
3: 也有这种情况，所以二手房其实分化会非常严重，但整体的一个思路和方向呢，就是我们二环内的老小区，这个二手房吧，它的价格会更好于我们的2.5环以外的，
2: 嗯，
3: 然后有学校的比那些没学校的强，
2: 嗯，
3: 然后有电梯的比没电梯的强，
2: 嗯，
3: 然后户型这个，比如说南北通透、三面朝南的这种的，比那种什么刀，
2: 更强了，
3: 比那种什么刀把呀，或者说纯北面或者纯阳面的户型要好很多，
2: 嗯，
3: 所以如果你看你自己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如果你啊，我也是二环内。有好的学区加持，户型设计还不错，嗯，而且是次新房，那这几年的价格呢会比较坚挺一些，
2: 嗯，
3: 其实不用太着急去出手，
2: 嗯，
3: 但假如说你的房子正好相反，对吧，
2: 是，
3: 老破小没电梯没学校，然后户型也差，
2: 嗯，
3: 然后物业也差的话，我的建议是尽快的能卖的话就尽快的卖掉，
2: 嗯，尤其是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这个不挂出来了，建议大家先挂出来，你可以了解一下市场，看你这房子有没有人问，有没有人了解啊，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算一个测算周期，基本上我们挂出来呢，比如说这个老房子挂多久我们会进行下一轮的这个价格调整呢？
3: 一般来讲我建议你先挂1个月到2个月，看看有没有人来咨询，
2: 嗯，
3: 没有咨询的话说明的价格是比较偏高的，
2: 嗯，
3: 当然我们后台我们发现还有挂什么700多天的，最多还有1000多天
2: 是，啊，
3: 然后现在开始说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帮我们价格调整，我要卖掉了，嗯，其实你3年前其实你把价格对吧及时
2: 稍微往下走一点可能就出了，
3: 肯定会出了，
2: 嗯，
3: 起码比现在要多卖个10万块钱吧，
2: 对，
3: 我觉得所以说其实我们挂出去不要等太长时间，
2: 嗯，
3: 我觉得1-2个月最多3个月，
2: 嗯，
3: 如果价格不合适就赶紧去调整，
2: 嗯，
3: 其实现在来挂的话其实用不了3个月，因为3个月正好是到过年的时候了，
2: 对，
3: 本身那会儿咨询量就比较少，
2: 嗯，
3: 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先挂1-2个月看看金九银十有没有人问，如果金九银时都没有人问的话，那11月12月份的话那可能问的会更少，
2: 嗯，
3: 赶紧把价格调整一个市场价格吧，
2: 嗯，尤其是我们这个国人是喜欢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哈手里面存点钱的，这个时候基本上到年底十二月份的是钱是绝对不会动的，
3: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是捡漏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哈，当然如果您手里面有二手房这时候想往出卖啊，那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事儿哈，
3: 对，很多人都说都快过年了算了吧，
2: 啊，对，
3: 过完年再说吧，
2: 是，好像任何事儿，不光是买房的这件事儿，都是过完年再说，都是这么来算的啊。所以，如果您手里面有老房子，这个时候呢，想问一问啊，我挂了多长时间啊，几楼啊，哪个小区啊，大概价格合不合适啊，都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哈，啊。我们在线来请教一下吴英帅吴老师。那当然了，其实吴老师今年还是带着礼物来的，这个礼物是做了60多页的啊，一个红宝书。这个红宝书里面呢，有各个区的价格，老小区价格的对比以及 计跟新房子的对比哈，各个区域的价值属性哈。那吴老师送给大家可以来说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来索取。
3: 嗯，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的全拼666，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三个数字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我可以把电子版发给您，您看完之后基本上我觉得相当于有了3年的从业经验了。
2: 嗯，确实是哈，我还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哈，因为确实我们不太清楚一线的实际成交的一些价格哈，以及我们就算是逛了2-3个新小区啊，也不太了解这周围整个新小区的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挂这个二手房买卖二手房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哈。
3: 我们有全区各个区域的成交量前20的二手房的小区名称，以及这7-8年的它这个二手房的房价走势。
2: 嗯，
3: 您看完之后就大概知道，对吧？我要买二手房，我买哪里？
2: 对，
3: 我什么样价格去入的话才算是比较合理了？
2: 嗯，
3: 另外有各个区的一个板块的分析，比如裕华区有新城、有旧城、有老城等等，它价值大概是多少呢？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红宝书当中一目了然。
2: 嗯，那确实，我看吴老师最近，除了出了这个红宝书以外啊，还开始写文章了。吴老师的文章确实是写的非常可圈可点，尤其是最近写了是40中还是43中的这个学区房的，你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嗯，学区房这几年确实是比较坚挺，尤其是这个40中啊、43中、81中这种具有全市号召力的这个新房，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坚挺的。很多都是为了孩子上学，买了之后3年以后再把它卖掉。
2: 嗯，
3: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要关注的2点吧，第一点是随着学区热的下降，那可能这种居住水平差的这种旧小区，可能它的价值还是会回归理性的。
2: 嗯，
3: 尤其是现在这种重点学区的这种分校也比较多。
2: 对
3: 啊，像40中啊，那分校区很多。
2: 嗯，
3: 那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会分流一部分的这个本部的一个
2: 优质资源
3: 、尤其是这个阳光招生啊，分配生政策，尤其是等到明年吧啊，可能会有一个成绩上的一个体现吧。对吧？那到时候他会不会继续去平衡这个整个教育资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就是值得关注的。但大体的趋势肯定还是教育公平化。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于买学区房这块也不能说特别的上头，还要根据自己孩子的一个实力，包括自己家庭的一个，
2: 对，也不要太有执念了，
3: 对情况来理性选择。不是说我买了，对吧，43的这种重点学区。

0: 我就一定会怎么怎么着。
1: 教他孩子就上清华北大，这也不是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升学逻辑哈。
0: 对，
1: 主要还要看孩子的这个适应的一个情况哈。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购买学区房的时候也是需要理性的哈。尤其是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啊，刚刚也提到学区房了，手里面有一套42中的学区房哈。
0: 嗯，
1: 他的这个情况如何，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啊。对，前我们去拍了拍他的这个学区房，他是联想小区的一套一楼带小院的一个户型。
1: 哎，还不错，一听小院觉得有情怀了
0: 啊。对，南北呢都有两个大的露台，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然后基本上其他的房子得在100万以上了
1: 啊。
0: 这个业主也是因为我们104的听众嘛，说我们去拍特别高兴，也涨到了100万以下啊，98万，然后92.8万，92.8万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在这个联想小区还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户型。
1: 对，
0: 尤其是自己住的话，有的人说我就为了上孩子上学，买一个特别特别联想小区的一个破户型，然后或者是买一个顶层
1: 10几平的 啊，
0: 对，几十平或者是顶层上下楼非常不方便，其实单纯是为了孩子上学而牺牲了一个自己的居住属性。那我觉得这套房子它是个大两室，或者说一个2+1的一个功能的一个3室，就是兼具孩子上学和这个
1: 居住的属性了，
0: 居住属性也能享受生活啊，阳台上那哪花呀，小院里买点种点这个土啊，等等等等的，
1: 对对对，
0: 非常舒适。所以如果想要这种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这个啊，90多万，对吧？但是呢，42中的本部，然后自己的生活也非常不错，而且是个一楼啊，如果老人啊等上下楼之类问题也没有。
1: 好，这是给到的一个分享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目前市场上的情况，包括学区房，包括现在的吴老师送的这个红宝书哈。如果大家想索取的话，免费的哈，都可以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
0: 我的个人微信号是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3个字母66就可以加上我了，到时候我发您电子版。
1: 星选房的全拼666哈，可以索取到房地产楼市的这个红宝书哈，60多页呢，做的是非常好哈，大家可以随时来这个进行添加，都可以自行来搜索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666这个微信号码哈。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联系到吴老师进行索取了。那刚刚我们也介绍到了本地楼市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有没有一些特价的房源，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捡漏房哈。因为确实是在二手房市场上，一房一价的这种情况，可能卖家突然间发出来，你可能看到了，你就可以很好的入哈。那最近有没有？
0: 有，一开始对刚才说那套算就是我们104听众
1: 啊
0: 联系我们的。但是说如果您也是在听广播，说我的房子也想卖掉，是一个价格比较合适价格卖掉，也可以联系到我们节目啊，
1: 对，
0: 或者联系到我本人。另外我们还最近收两套房子，第一套房子是在万达
1: 万达
0: 昨天我刚去拍的，是一套万达的90平米的一个2室。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挺合适，
1: 当年算是豪宅了啊。
0: 对，当年算豪宅了，我看看这个价格最高的时候能卖到200多万这套房子，但是现在呢只需要85万。

0: 市万达住宅。
1: 那想想都有点心酸了啊。
0: 对，2017年那会儿能买200万的，小年轻啊，喜欢居住在万达这个繁华的区域啊，又是现房，而且里面那个基础装修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真正的实现这个拎包入住，
1: 对
0: 对吧？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它有两点缺点，第一个，它因为它是顶层
1: 啊，
0: 所以年轻人会更更喜欢
1: ，
0: 因为正好能看见我们那个世纪公园的塔，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但是呢，因为它是顶层，它有个跃层
1: 啊
0: 相当于它上面还有一个卧室。
1: 嗯
0: 啊，可以当做卧室使用，或者年轻人的，比如说电竞房啊，或者是茶会客厅啊，等等等等。所以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作为一个顶层的一个缺点。
1: 小 loft，
0: 对，有点像 loft 的感觉，从阳台直接爬楼梯给上去。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是觉得说想花一个低价格，对吧？想买一套这种两室，而且还有个跃层，多一个房间的话，
1: 哎，有画面了，
0: 哎，是可以考虑。因为说如果不是顶层的话，这个户型基本上报价是在95万，所以它的报价足足这便宜10万块钱，
1: 是
0: 还赠送一个小跃层，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房子还是值得考虑的。
1: 新婚小两口买这个住起来会非常舒服的哈，后期呢再加加油，创创业哈，再置换，有了孩子以后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小区物业也不错，而且交通啊配套都很好，
1: 非常好，所以那算是这个一个算是中心的一个区域了，玉华区中心的一个区域了。
0: 80多万嘛，很多都只能买老破小没电梯，但这个直接能住到万达住宅里，是这是一套。另外一套实际上是那个我们的东南智慧城9号院有一套也是90平米的这个两室，94平的两室，
1: 次新房了算是。
0: 对，这个就是次新房了，这个交房才刚大概5年左右吧，但是房本已经满2年了，没有大税，然后是一个毛坯房啊，所以说跟新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而且它楼层也比较好，它是24层。所以说采光啊，视野
1: 各方面都很好。
0: 对，从家里的阳台，往左往西边看的就是体育公园，然后往东边看的就是欢乐会，啊，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适合年轻人去考虑。
1: 是，
0: 而且这个9号院的物业还是非常不错，是恒辉的特级物业，所以
1: 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房子现在这个卖家的价格。
0: 对，这个基本上我们去往平台去搜啊，基本上都在120万以上，125等等，但这个是给到我们价格能够做到119万。如果您诚心买的话，还能跟房东再小谈一点
1: 啊，合下来均价大概就
0: 是11000左右，
1: 11000了啊。
0: 这个当年房东也是20000块钱一平。
1: 是
0: 买的，
1: 对，
0: 现在基本上
1: 那9号院算是这个附近小区环境最好的一个院了。
0: 对，
1: 它有很多院啊，5号院、9号院、10号院啊，
0: 对，6号院，
1: 对，
0: 9号院是比5、6号院更好一点，因为它更靠近体育公园，更安静一些。
1: 好，这是刚刚吴英帅吴老师跟我们来分享的哈，3个房子。那如果您刚刚听到了，一个是这个80多万，一个是90万，一个是100万出头啊，3个不同的区域，3个不同的房子啊，新旧房子都有，那您都可以随时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吴老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如果对这个3个房子感兴趣，或者您有房子想卖掉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个人微信号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3个字母666，星选房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
1: 你看到我们微信后台程硕的留言了哈。同样，如果您想索取到吴老师的微信号码，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也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

0: 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挑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哎，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壶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当当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起，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湖还立减10块2毛4，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 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

0: 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4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5: 妈妈，
14: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5: 回来，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哈，正定新瑞府项目为大家送福利，您到访就可以领取价值139元的活动门票一张，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遛娃放松的哈，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很多的游戏可以打卡闯关，也可以去兑换各种的精美好礼，比如说美食。

0: 今天是二手房时间，那关于一线的二手房的价格以及我们如何挂如何卖哈，今天也请到了吴英帅吴老师做客节目。如果您有问题，欢迎在线来咨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吴老师，接着我们来说说啊，目前市场上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伙这买房子旁边就是老小区自己家的房子啊，觉得当年的房子你看得房率也高，环境也好，旁边就是新房子，新房子这个价格呢一万出头，但是当年买这个房子，包括他的这个居住的感觉，包括装修的情况，总觉得我们家房子得卖20000块钱。像这种情况，您肯定是遇到了很多哈。一般是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告知我们的这个购房者，你这个房子你要考虑出手了，不然的话，你这个房价你是接受不了的。
1: 我觉得还是看稀缺性吧，归根到底价格是供需决定的，所以如果你的房子并没有稀缺性去支撑的话，其实未来几年确实可能会继续。
0: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市场上有没有哪几类热门的这房子，房子是确实是好房子，面积比较大，但是并不是稀缺性
1: 啊。就比如说那刚才我们说就是面积大吧，就老很多人说面积大是不是代表着改善，其实不光是如此，如果你是这种特别傻大型的如果是

0: 环境不行，那就不行了。你的小区是个刚需的一个小区，那我更适合买一个小点的面积，
1: 嗯，
0: 啊，那流动性会好。那比如说你是纯改善的小区，比如说什么地大学、科大这种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洋房是最先卖没的，剩下都是一些小高层的小户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定位是非常的要需要搞清楚的，就是你买的小区里面到底它是一个刚需的啊，刚改的，还是一个纯改善的，
1: 嗯，
0: 然后你才决定着自己的房子到底属于哪一类。
1: 嗯，
0: 所以我们买房子也不能光看说我要买多大的，我要买个洋房。那如果你的洋房在一个刚需的房子里面，你的那个洋房的流通性也会很差。
1: 嗯，好，这是吴老师给到的建议啊。你看到微信后台，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哈，那吴老师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666，星选房的全拼加上三个字母666就可以。找到我了。
1: 嗯，星选房的全拼啊，或者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号，同样可以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那同时吴老师今天也是带着礼物来的哈，有一个关于吴老师这个研究了一个月左右的红宝书、
0: 啊、
1: 这个、
0: 研究了肯定是研究了很多年
1: 很多年 啊，写了一个月啊，
0: 写了60多页
1: 啊，各个区域的价格、啊、然后所有的楼型，然后所新房的二手房啊都有分析啊、
0: 嗯、
1: 大家可以直接这个找吴老师索要一下，联系方式依然是您直接来添加星选房的全拼666啊，星选房的全拼666就可以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我们再来看微信后台，天意留言说青园街40平的房子3楼，问问卖多少钱？青园街有青园街小区哈。
0: 嗯，对，青园街小区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算是比较这个不错的。
1: 嗯，但小区体量很大。
0: 对，然后我们估计40多平得看您的这个、嗯、这个大概的一个装修情况了。
1: 嗯，
0: 这边大概价格应该是能够在10000多块钱啊，40多平米的话，好点的话可能能卖到70-80万吧。
1: 嗯，70-80万哈。但是这个学区不是划片到40中哈。
0: 对，不是。
1: 嗯，那、这个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注意一下哈。你可以根据吴老师给到您的建议做一个参考。那他这个大概挂多久？
0: 这个我估计啊，你就挂一个月时间，然后不行的话就往下走一走啊。青园小区估计价格也就是在1万左右，差不多得看楼层了，看你的这个装修情况。咱们是个3层的话，还是比较好出手的。
1: 嗯
0: 啊，
1: 好，梦影留言说，维多利亚现在的这个情况，价格怎么样？
0: 啊，维多利亚是它是分很多园，海德园、丽景园等等、啊，
1: 有的是还有43中的这个学位房哈。
0: 对，有学位房，学位房大外是贵一些，
1: 嗯、
0: 然后大多数是这个是没有学位房的，
1: 嗯嗯，
0: 因为它这个当时有一部分是你转手卖的话就上不了了。
1: 嗯，
0: 然后这边的价格不一样，每个园不一样，像是这个海德园应该是最便宜的，是9000多的均价。
1: 嗯，嗯
0: 啊，像丽景园会贵一点，大概是在11000-12000左右。
1: 嗯，
0: 啊、
1: 好，嗯、给到您的一个参考哈。尾号3870说，刚刚说的80多万的那个小区是哪个小区？我们刚刚确实说了，有一个42中的学区，然后有一个东南智慧城哈。
0: 对，
1: 还
0: 有
1: 一个
0: 万达，
1: 还有一个万达。哦，对啊，应该是万达，万达的这个简陋房、特价房哈。
0: 对，万达这个是一个90平米的两室。
1: 嗯。
0: 啊，它报价是85万，
1: 嗯，
0: 啊，要比同户型95万的话便宜10万块钱，
1: 嗯，
0: 它整个小区里面应该是报价最低的了，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一个顶层啊，
1: 嗯，
0: 所以说您得考虑清楚啊，但是这个顶层呢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它上面还有个跃层，
1: 嗯，
0: 啊，多一间房间啊也挺好的，
1: 嗯，好，这是这个您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购买哈，
0: 嗯，
1: 那这个如果想找到这个房源，也可以跟吴老师来取得联系，
0: 嗯，
1: 微信您直接来添加星选房的全拼。后面36哈，加上了以后就直接问万达的这套特价房就可以了。星选房的全拼36，微信后台瑞瑞的留言问到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他问到的是现在这个能不能给找一个41中附近的学区房？啊，41中附近。41中本部吧，41中本部附近的学区房。
0: 对，41中本部吧，主要是以这个老破小
1: 为主，
0: 对，
1: 嗯，
0: 唯一的一个新房地块呢还没有拍，就是城角庄。
1: 对
0: 啊，未来可能是由我们这个央企来去拍。
1: 对对，但是现在， 还是再等一等哈。
0: 对，然后如果二手房的话，其实这边的话就可选的比较多了，预算大概七八十万，啊，就能够买到一个离市中非常近的一个二手房。所以这位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666，到时候我们找点这种这个，得先得看您预算啊。

0: 对，
1: 大几十万还是上百万，
0: 嗯，
1: 不一样啊。然后到时候给您发点房源。
0: 嗯，好，这是这个我们要根据房源来进行选择哈。如果您有相应的二手房购房的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新房的老房子，手里面有房子想卖还是想买哈，您都可以随时在线来咨询吴老师，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刚刚提到的这几套房子，如果您想问哈，也包括看到了园儿啊，还有这个守护幸福在问，您就直接添加吴老师就可以了。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数字36，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数字36，就可以跟吴老师取得联系。包括如果您想索要这个红宝书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打关键词的红宝书啊，找吴老师来索取。流光溢彩的留言说，太华街478号劳教所宿舍的价格是多少？他说这个呢是属于42中的学区了。
1: 嗯，劳教所宿舍，
0: 嗯，
1: 它是多大面积呢？
0: 呀，他没有说多大面积哈。
1: 劳教所宿舍这块大概也是这个10000多块钱，
0: 嗯，
1: 也是得看面积，60多平米的可能大概是在这种两室的话，估计就是70万左右，
0: 嗯，
1: 如果是大一点的面积啊，比如107啊这种的啊，估计得可能会在140-150万成交价格吧。
0: 啊，他这个应该是可以住的，属于42中学区哈、
1: 嗯。
0: 那像这种，你看，卖房者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这房子还挺好哈，又是之前的宿舍，然后呢又是42中的学区，我的总价确实比旁边的一些总价要高。那我是坚挺着拿着呢，我还是适当的进行调整的。吴老师给一个建议啊。
1: 要卖的话，如果你着急用钱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调整价格，来去这个。随行就市、
0: 是、嗯，随行就市、是、哈、
1: 嗯，
0: 你基本上要看一看那些总价低的它的一个情况哈，
1: 对，
0: 也包括你这个房子能住的话，你就不要坚守着就是个13000，就像吴老师刚刚说的，10000或者是11000，
1: 12000
0: 啊，
1: 12000，可以先挂12000，然后再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
0: 但是如果你坚持挂13000的话，那这个房子
1: 13400的话确实比较难卖。
0: 因为你要考虑到它什么样的人群购买哈。
1: 对，
0: 他一定是孩子上学的。
1: 孩子上学基本上价格不会超过150万，甚至是120-130万，就是到顶了。
0: 嗯，
1: 大多数实际上孩子上学是100万左右。
0: 对，
1: 更多是100万靠下。
0: 嗯，
1: 买一个两室或者一个小三居。
0: 嗯，
1: 孩子上学上完学就赶紧卖掉了，因为这种房子流通性也好嘛。
0: 对，
1: 你要买大面积就是长期住的那种的，其实会非常少。
0: 嗯，
1: 大多数就是我先凑合住一下，等孩子上完学之后，我再去换个不带学校的大面积的房子。
0: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了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当然，具体的我们怎么挂、怎么卖哈，您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吴老师。直接呢，您的微信直接来添加“星选房”的全拼36，“星选房”的全拼36哈。那甚至刚刚提到的那个红宝书，吴老师来细说一下哈，就是这个新房子和老房子的对比，你们当时是考察了几个区，大家也可以来学习一下
1: 啊。我们室内5区啊，这个加上高新区，每个区都做了一个区域板块的一个价值分析。以及每个区的成交量前20的楼盘都给大家梳理好了，包括我们的那个整个的石家庄定位啊、学区房啊，包括现在的政策啊等等等等啊，还是比较详细的。所以基本上你把这个60多页的我们这红宝书看完之后，你就对于石家庄有个整体的一个把控了，不会说头脑子懵懵的去选房，不知道该买哪，不知道什么价格是高是低。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看完我们的红宝书就拥有了3年的从业资源经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能够对大家购房有一定的帮助的。
0: 掌握一手价格的这个事儿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电子版的话，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的全拼加上数字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我发您电子版。

0: 地方啊，但也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刚刚是万达有一套哈，东南智慧城有一套，
1: 对，
0: 还有四十二中有一套哈。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吴老师再跟我们来说几个吧。
1: 对，其实我们还有啊，比如长安区，那长安区我们有一套御景园的150平米、
0: 这是在具体位置？
1: 在这个平安大街上
0: 位置还不错，
1: 光华路。然后御景园150平的一个30啊，装修的不错，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它是23中和长征街小学的这个学区房。这个现在报价都得170-180万吧，但是我们找的这套房子呢是165万，而且是可谈的相当于也是1万出个头。
0: 150万，拿一个大30。是哈，150平
1: 的30啊，长安区的一个御景园
0: 儿，
1: 而且还有国和天柱一套，那个133的30，装修的也不错啊。园林呢，大家都知道，国和天柱算是那个区那个时代的一个园林的代表了，
0: 对，包括现在你观察下来啊，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园林，
1: 对，甚至比现在2.0的这个园林可能还要好，
0: 某些小区啊，一些新小区比它的这个园林还要更好一些，
1: 对，这个是133平。145万，所以这个价格应该说也是不贵啊。
0: 对，
1: 这个但是这个缺点是一个大高层吧，第二是这个没有特别好的学校加持，非常适合这种我没有上学需求，我就不想要学区溢价的这些人啊，单纯我想要个环境好、地段不错的，那你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0: 好，这个吴老师的这个联系方式，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看到微信后台刘LIU 在问，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啊，您来添加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36，星选房的全拼后面是36就可以了。我看到微信后台这个小强的留言问到说，能不能请吴老师来说一下北国先天下一号院的情况啊？
1: 先天下一号院确实卖得非常火，它是一个新房的项目，
0: 是
1: 前段时间开盘开了100多套房子，结果有200多张卡。确实还是非常火，
0: 这好几年都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了。
1: 对，主要地段好吧，一个建设大街、和平路，而且有这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而且产品呢确实户型设计非常不错，137做的那个3+1户型，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它的价格现在有吗？
1: 那有137平米的户型，大概是250多万。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145平米的户型大概是300出个头。
0: 好，
1: 基本卖差不多了。
0: 你要说到这个价格，我觉得其实25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是可以考虑这儿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但是已经卖没了
0: 啊，
1: 只有好像一楼和顶层了只能等新推的房源了。可见这个市场，我们说这个市场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发现，只要你是好的产品、好的价格，
0: 对。
1: 那确实还是很火爆的。
0: 是你可能就是没听多久的宣传哈，推出了以后半个月的时间没了。
1: 对对。
0: 这个所以这个大家购房哈，也可以这个多学习一下购房的知识哈，来进行一些了解。
1: 我们这儿还有一套那个简陋房，是在这个也是在长安区啊，这个长安区是天州世界城的一套简陋房，它是一个160多平米的一个3+1，变成可以说是40吧。
0: 140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平层了啊。
1: 对，160多平米的一个40，但是总价呢只需要115万。
0: 115万，能不能细说一下这个小区？
1: 对，天州世界城算是这个天州的这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吧。整体来讲的话是在东北二环以外了，但是小区整体的园林包括楼间距还是不错。这号楼呢，正好是楼间距最大的这个楼王的位置，160多平米，但是只需要115万。然后那个还能再往下小刀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100万出头又想买一个40然后现房的话，可以去找到我们，看看这个房子。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你们简陋房都挺贵，而且都是什么御华区，但是其他区我们也都有啊。
0: 对，
1: 基本上都是100多万。
0: 好啊，这个如果想联系到吴老师的话，您就直接微信添加星选房的全拼36，星选房的全拼36就可以了哈。那最近吴老师也是去到了各种小区哈，无论是这也是深入一线哈，接受了非常多的购房者哈。那您去的这几个小区，有没有一些小区让您印象很深刻的，就觉得哎，这小区跟你想的不一样？
1: 我觉得天舟这个就是不一样嘛、
0: 嗯、
1: 就原来我觉得天舟事业整挺刚需的，然后这个小区园林会比较一般，但是进去之后维护的还算是比较整齐。
0: 嗯，
1: 包括前段时间看了新房，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中海的那个、
0: 嗯、
1: 科大，
0: 对，
1: 地质大学，
0: 地质大学，
1: 地质大学，万城华章，
0: 万城华章，
1: 确实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0: 嗯，
1: 里面的用材用料、会所等等的也。
0: 我看小红书有很多的外地朋友进行打卡，说。

0: 没想到石家庄有这么豪华的小区，就是它这个外立面的这个大门确实做的是非常的豪壮观啊，
1: 气派，然后里面的用材用料，包括通体的铝板啊，这个等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然后我看它前段时间刚刚开的是个255平的一个30，255平做了一个30，啊，真的是知道了这个有钱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套房子大概得是6-7百万，
0: 对，
1: 一套是毛坯，结果呢也是瞬间卖没了，我帮我们粉丝去找的，结果只剩下1楼带小院了，真的是，可见大家这个改善需求还是挺旺盛的。
0: 对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某一些好的这种情况的房子，大家还是需要就是提前的留意啊。
1: 所以说就是挺分化的，就是你看得上的房子，你发现哎其实都挺贵。
0: 对
1: 啊，我们老说这个房子降价了，很多人说哎你说房子降价，怎么我看的房子都
0: 挺贵啊，
1: 怎么都是我买不起的。
0: 对
1: 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看上的房子别人也看上了，导致它的供需关系就是比较紧张，所以说它的价格其实
0: 好像
1: 大家比较坚挺，
0: 都知道这个好房子长什么样子，
1: 对，
0: 是好房子了。
1: 那你看不上的房子，别人也看不上，对吧？
0: 对，
1: 那个价格便宜的你压根你也没看啊，
0: 是，
1: 对吧？那对吧？几十万一套的，对吧？我们100万出头就能买个大面积，等等等等的，这房子其实也更多，其实才是整个市场的一个主流。
0: 之前在大概5年前左右的整个二手房的市场上，基本上我们说流通性好的就两市，为什么说两市呢？因为它的总价低，
1: 对，
0: 好成交。那现在有没有二手房市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观察下来，好像3市要更好一些。
1: 没错，两市其实我专门写一篇文章嘛，就说两市已经被这个市场在逐步的淘汰了，
0: 对，
1: 或者边缘化了。原两市的成交量能够占到60%，整个新房市场，其实现在我估计也就40%到头了。
0: 是
1: 更多的其实是小三居，尤其是新房市场端110左右的小三居是成交的主力，其次是120多的一个三居是主力，然后二手房当中的两室可能成交量还稍微的占比多一点，但是我估计再过几年大家也都会转向去买这种三居产品了。原来买两居是因为三居买不起，价格高，那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对吧，当年的两居室都现在买三居也没问题了，
0: 对，
1: 都去买三居，而且现在年轻人更注重这个生活品质，不光的是我们一家三口除了我们夫妻俩一个屋，孩子一个屋，还得有一个屋，对吧？不一定是给父母准备的，但是得有个屋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兴趣的啊，比如说电竞房啊，什么书房啊，或者女主人的这个衣帽间啊等等，所以这种功能属性是越来越被大家所认可。所以说小三居现在这几年的需求是很旺盛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也建议大家，对吧，买的话还是建议能稍微大一点。
0: 这也建议大家，一是买要大一点，二是如果手里面有两室的房子，尤其是老房子，20-30年了，这个时候即便您的房子再好，也就不要等得太久了。
1: 对，现在两室的成交主力就是学区，就是我花一个最小的钱啊，上个学校，3年之后我好卖，那这些是两室的一个主力的吧。
0: 对啊，尤其是有学区的这个情况下，您还可以再斟酌一两年哈，
1: 再等等，
0: 也不用等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吴老师哈，吴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礼物红宝书哈，也包括吴老师这个索取的联系方式，再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下。
1: 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星选房的全拼再加上数字666啊，星选房666就可以联系到我了，到时候我发你我们红宝书的电子版。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吴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0: 时间来到了16:55，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旧房翻新就找四包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包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

0: 脉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3: 9月28号至30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廊坊分会场活动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2: 中国科学院15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发布。
3: 途牛方面的数据显示呢，50岁及以上年长者是这个中秋假期的出境游的主力军。那在出境游的用户当中呢，出游人次占比是超36%。
2: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项目受到家庭客群与年轻客群欢迎。
3: 中秋节一过呀，那些过期的月饼怎么处理的呢？首先是销毁，过期的月饼呢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根据了解啊，五仁月饼的回收价格约每吨1000元，果馅儿还有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回收价格是约每吨800元。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色。10: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就可以了。今天依然准备来给大家送奖，星期一也是上班第一天，同时是放假倒数第三天。
1: 哎，哎呦，这个你说的非常正确。
0: 放假倒数第三天，还是这个听着你。
1: 对，
0: 虽然说这个三天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咱们再上个两天班，马上要等来的是7天的小长假。嗯，倒计时3天，不知道各位这个十一出行计划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另外我们也提示到，说到假期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免费的时段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的这个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无论是否在免费时段上的高速，只要在免费时段下了高速，就不会收取通行费。
1: 嗯，
0: 啊，所以但是超过免费时段下高速，就会被收取全额费用。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10月7号的晚上，12点之前下高速，就是

0: 不收您费用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即便说是您9月30号就上高速了，然后10月7号，零点之前下高速都不收费。
1: 那你在高速上就赚了一天。
0: 对，赚了7天。
1: 不是你多余的那一天吗？9月13号提前一天上的那一天就。
0: 9月30号
1: 啊，9月30号
0: 之前。就是10月1号之前上高速，
1: 对，
0: 10月7号之后下高速，那就得收费了。
1: 对对对，
0: 那得收你全程的费。
1: 是，
0: 应该也不会有人在高速上待那么长时间，
1: 也没有人去算这个账。
0: 不知道各位3天小长假是怎么过的啊？今天是上班第一天，大家这个工作的心情如何呢？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属于公司里边非常人性化，就这3天呢也给大家休了
1: 啊、
0: 当然或者也有那种就是中秋不休息，但是11假期休息7天之后，后边再给大家多休3天，
1: 补3天、
0: 这样的话也还挺好的哈。
1: 行，
0: 不知道各位怎么来计划的，或者说马上要到来的11长假，
1: 嗯，
0: 打算去哪儿转一转，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刚才在资讯当中其实已经提到了，就说到中秋节大家的一个出行数据比较受欢迎的，搜索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包括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是吧？11假期的这个数据也有，就关于11旅行类大赏，跟大家说一说，看看是不是您的这个出行方式也是，属于我们刚才说这几种。
1: 有朋友说了是回乡游一类的，就是田园怀旧风、朋友聚会、家乡小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合影。现在感觉说待腻的地方，离开一下，然后去小时候。当时觉得待腻的地方，
0: 对，
1: 怎么着？小时候待腻了，现在回去就觉得哎挺新鲜，是吧？
0: 啊，真是。
1: 那时候回家带满满的一车，回来呢又是满满的一车，这一车都是啥呀？都是满满的爱呀。
0: 还有就跟团游，提前一周开始问一问，就是周边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什么旅行团啊，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的呀。
1: 对对对。
0: 还有包括反向旅行、避世派，寻求一份宁静和治愈。
1: 哦。
0: 比如说内蒙古阿尔山，在这个假期呢也是热度飙升340%，其他的一些搜索地方热度比较高的包括伊宁、泸州、芒市、邯郸，搜索热度非常高。用更低的预算收获更好的体验。
1: 还有就是多省联玩、效率狂人们啊，这假期足够长，野心呢也变大了。说一程游多省，比如说一次玩个云贵川交界的什么昭通，还有这个桂湘粤交界的贺州等等等等吧，就是高效利用自己的这样一个超长假期啊。
0: 还有自驾游，方向盘在手，说走就走。自驾游热度平均上涨超过100%，草原天路、甘南线、沿海公路，是搜索热度比较高的一些词儿。当然还有就是属于可能公司七日游，
1: 是
0: 从前台走到后厨。大家辛苦了哈，因为你不管是中秋假期还是国庆假期，肯定都会有一些朋友坚守在工作岗位，也包括我们啊。想问问大家，这个11假期马上要到来的，您是属于哪种出游方式？我觉得里边还少了一种，叫做婚礼游。
1: 吃席游。
0: 吃席游，去各地参加老同学婚礼的。
1: 有。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0: 来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在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说刚看完梁静茹的石家庄演唱会，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十一假期要去看看演唱会的，演出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刚才那我觉得还少说了一个演唱会有，是吧？演出有，音乐节有，包括刚刚过去这周末还有很多朋友去看了这个草莓音乐节，在石家庄。来吧，继续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您是准备去哪儿，甚至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此时此刻正在出发的高铁的路上。
1: 对，
0: 真好，
1: 真羡慕
0: 羡慕。看到这个也是一份榜单啊，一份图片里边就是也有就是预测十一假期出游的城市的这个集中在哪些，说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人的，包括像重庆、广州、武汉、杭州、上海、成都、西安、北京，挺多人的，包括南京、长沙、苏州、三亚、嘉兴、丽江、张家界、济南、青岛和嘉兴。嘉兴刚不是说了吗？还有一个人刚好的，怎么可能人刚好啊？说大理、汕头、舟山、西双版纳、大连、绍兴、敦煌、郑州、洛阳和黄山。我觉得不会。
1: 什么叫个人刚好呢？我想问，人刚好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0: 我觉得十一就不可能有人刚好的地方。
1: 对呀，
0: 但是
1: 还有说挺少的，我觉得也不对。
0: 不会少。
1: 我跟你说，我最有发言权了，因为这个人挺少的这一栏里边有一个烟台。我就这么说吧，去年十一的时候，那烟台那洋马岛那岛口我都没见着在哪儿呢，我这上不去啊，那车那多的。
0: 这个榜单也是仅供参考。
1: 哎，这榜单就说说而已呗。
0: 对，说而已。小熊饼干给我们留言说，计划的啊，十一假期第一天打扫卫生，第二天休息，第三天出门，第四天休息，第五天有个朋友约个朋友吃饭，现在就已经约好了，说第六天休息，第七天平复一下返工的心情，完全不出门，就找一些电影啊、剧集啊、小说啊、游戏啊、菜谱啊、手工啊，给自己做一个观影计划，就是过完这七天，也挺好的。
1: 对，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元宝说了，十一假期重点哪儿景点什么人都挺多的，准备带父母在北京郊区找个景点玩一趟啊。
0: 也有那种就是找一个比如三四线城市，找一个不错的酒店，在酒店里好好的过个几天，也有这种。
1: 对，
0: 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性价比也比较高。
1: 火腿煎鸡蛋这朋友说，假期七天四个结婚的，这您都要去是吗？
0: 都出席咱。
1: 咱人缘好啊，
0: 人缘好，
1: 人缘好，人缘好。
0: 山玉说，我老天爷呀，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我没有想到呼伦贝尔十一假期会这么火啊，说自己没有买到回去的票。说我们这边的正经旅游的时间哈，就只有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冷，现在已经供暖了呀。说我们家亲戚有做旅游的，八月底就收摊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十一假期准备要去呼伦贝尔的，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同一个假期，四个季节。
0: 哦。
1: 就是分别你
0: 哪儿呢？
1: 去哪儿？你越往北走就越冷呗。
0: 啊，
1: 你比如说再往北走，什么漠河那边，现在都快过冬了，都快。
0: 对，那已经过冬了吧？
1: 是啊，对啊，不都快供暖了吗？
0: 是这样。当然，如果说有朋友想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我们有一个十月十三号的，就是刚好是十一假期之后的旅游团的行程。因为的确，你说十一假期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少？都肯定人少不了，
1: 对。
0: 但是既然是放假，大家也都想出去转转，这个心情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您的时间呢比较好调配，也比较容易安排在错开十一假期的人潮，这么一个时间段，十月十三号有一个我们的首发团是去到江南，欣赏最美的秋景，七日游去的包括像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等等，一次行程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的零购物店，十月十三号首发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江南两个字来看一看具体的行程，还是非常精彩的，把最好的时间点、时间段、最好的地方都留给我们这一趟行程。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喽。
0: 来自杨宗纬，越过山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Let's go。

0: 具体你们自己了解自己理解吗？再解释一下啊，我们一块儿是大成。
1: 以后我们就是啊，你来，你重说一遍啊，来，下面快乐，从开始 啊，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啊，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你要这么说能听明白吗？
2: 用天津话，
1: 我们俩是大橙子。
2: 我们是河北音乐广播。
0: 明天早晨的时候有一场直播，先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明天早晨的7:30会有一场大闸蟹的这个开湖大闸蟹的直播，大家来关注一下。明天早上7:30到10:00，这是专场，麦迪和新源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开湖头一网的这个全母蟹，蟹卡4个规格，每个规格都是直接减10块2毛4的。直播间我们也有福袋给大家抽烤肠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东西，还加赠就是下单的到时候还会抽到加赠2只的名额，就是您在直播间里来拍的话，到时候我们会给您加赠，发的您收到手的会更多，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1: 蟹老板又要上线了，
0: 蟹老板上线，明天买了蟹卡的朋友，您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啥时候吃蟹啥时候提蟹非常方便。此时此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开湖立减10块2毛4，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你说两句，我咳嗽一下。
1: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大家回复给力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早上的这一场直播啊。
0: 对，
1: 明天按照我们往常来讲，说一开大视频直播的话可能就是一天，是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2场，但明天我们只有上午这一场，所以错过了这一场可能就得再等一年了啊。
0: 对，
1: 明天早上7:30我们就准时给大家在微信视频号来跟大家见面了。
0: 哦，我不知道这视频直播间里我是说到螃蟹还是什么原因，我怎么感觉我红温了呀。
1: 你可能咳嗽那两声刚刚给自己憋的，
0: 主要你知道为什么咳嗽，就是一说到这个
1: 就流口水，
0: 流口水，
1: 哎呀春天，哎呦。要不明儿你跟麦迪换换，你说你去播得了呗。
0: 不，谢老板还是得谢老板上。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啊。来吧，猜歌，回复猜歌或歌词，在微信后台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今天我这个自认为我觉得我出的题非常有难度，但是没想到思达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没点儿不难。
0: 给大家念一下吧。
1: 啊，
0: 这四行的声母分别是第一行7777ch ch d x l，
1: 第二行摸摸之科n d i j， 你觉得它难点在哪儿呢？你觉得
0: 难点难就难在它很多。行数很多
1: 哦，但是我这前四个我就知道了，7777，就知道它是哪首歌了
0: 啊？这么厉害吗？大家你们知道吧？第一行是7777ch ch d x l， 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知道吗？我们这个可能有朋友刚来视频直播间，不知道我们这玩的什么游戏，看声母猜歌词。第一行的声母是7777ch ch d x l， 所以它是哪首歌？您唱出来，把这句歌词，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发语音了。你看 IX 啊，然后包括胖森呐、小威呀、然后永祥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是猜出来了，都
0: 这么快。听一下。听一下永祥发过来了2段语音，听他唱了什么呢？
1: 行，好。
3: 星星小心深邃的精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
0: 真不错唱。
1: 是。
0: 还有 IX， 听一下啊。

0: 感觉他的声音都不一样了，跟王超。
1: 薇姐正在旅行的途中，
0: 是
1: 吧？
0: 是
1: 是。旅行愉快。
0: 哎。
1: 听一下胖森。
2: 请你小心深邃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开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不如我的转个不停。
1: 咱唱挺
0: 好的，唱挺
1: 好的，
0: 你能不能打上？
1: 对，
0: 胖森，你这不是第一天听节目了，对我们这要求不了解吗？唱大点声行不行？
1: 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

0: 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
1: 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那其中呢，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来关注到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18到31度，西南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
1: 别看明天的最高气温石家庄31度了，但是后天马上就好像我看了一眼就23度了最高气温。所以说呢，今天也看到了，说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没准就要来了。9月底到10月初，说贝加尔湖附近呢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那到时候呢，咱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的最

0: 个6到8度。
1: 中秋节也过完了，不知道您家里的这个月饼吃的怎么样了呢？说过期的月饼都去哪儿了，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首先是销毁，过期月饼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这是在23号河北省某饲料厂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饲料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库存食品尾货，包括饼干、月饼等等，进行饲料化原料的用途，并且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工作人员称说，用作饲料的月饼不能出现发霉、异味等变质情况。此外呢，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五仁月饼的回收价格会高一些，大约是每吨1000元，果馅、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会低一些，约是每吨800元。
0: 嗯，今天还看到呢，说给公众号发信息就能够抢到票，12306辟谣了啊，说今天国庆假期，这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
1: 是的，
0: 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不少网友表示没有抢到车票，都希望把这种寄托在这个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说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啊，有的声称呢，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去给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呢，则引导大家伙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的时间。那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1: 再来看到关键词啊，说聊天爱发表情包的人是什么特点？为什么有的人发消息特别喜欢带一个表情包呢？美国一项研究表示，以320名成年人为对象，探索了表情包包括和性别、情商、依恋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情商较高和安全型依恋的人更常使用表情包，回避型依恋的人与朋友、恋人或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更少。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表情包，但仅限于和亲友之间的互动。
0: 再来关注到跟健康提醒有关的一个消息啊，说这个摘下耳机耳鸣，这是代表耳朵欠费了。说地铁轰鸣啊，耳机追剧啊，健身房那些动感音乐啊，各类的噪声时刻的环绕在我们身边。声音越大，耳朵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就要减少1/2。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个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个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那大家日常呢，可记两个信号，就是在环境里面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经在85分贝以下了。那么摘下耳机之后呢，出现这个耳鸣、耳闷的情况，就是耳朵欠费提醒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凯旋难得一首轻快节奏的歌，唱着轻松甜蜜的烦恼，特别推荐了由胡海泉和 MC Hot Dog 的组合，很奇妙。胡海泉 MC Hot Dog 找不到一首合适我的情歌，

0: 首适合我的情歌，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1: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于佳韵的一首《九月底》。在刚刚过去的这三天的假期，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于佳韵也到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当时跟大家互动的时候还讲说，在九月底的时间来到石家庄，当然要唱这首《九月底》。前奏就抢起来了，哇哦，那个场面还是非常的浪漫。
1: 那你去看了吗？
0: 我没有，在网上刷到视频。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不是上班呢吗？对，上班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马上要到来的十一假期，各位是怎么安排计划的？刚过去这三天，是不是也去看音乐节、看演唱会了呢？明天早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场直播，这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专场，是由蟹老板麦迪和小圆儿两个人的这个地心引力组合。给大家来直播，早上7:30的时间啊，是我们1024乐长城和山海造大闸蟹的一个合作。每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就等着这口秋天的鲜，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今天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也可以看到，这是全母蟹8只起售248起，开湖立减10.24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买了蟹卡的朋友，或者是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啊，啥时候吃啥时候的那种提。但如果你想我现在就吃上螃蟹的，没问题，现蟹，现在就是现蟹了。今天最新鲜的大闸蟹直接给您捞上来，因为他们昨天刚刚开湖，今天刚刚开湖啊，然后呢就给大家打包直接鲜。鲜活的这个大闸蟹就送到您家了。想要喝这个龙井，就是跟那种要喝龙井就得喝头一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同事之前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了，去给大家溯源直播了。
0: 对，
1: 说今年这蟹的品质挺好的。那大蟹钳子里都是肉，而且是蟹黄流油，蟹肉饱满，蟹黄都是甜口的。一年到头就吃这一次了，吃就得吃最正宗的，送给朋友也得送最正宗的。那今天这个蟹卡呢，可以继续来下单，团购的话更便宜哈。当然，如果您想要尝尝今年来自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刚开湖啊。这个母蟹是最好吃的，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开湖立减10.24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要提示大家，跟您特别说明一下，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无论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收到的死蟹都是可以按比例给大家赔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来吃蟹无忧，下单就可以了，
0: 所以就放心拍就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另外不要忘记关注明天早晨的这场特别的直播啊。早晨7:30一直到10点钟，麦迪和杏园在直播间里守候各位。
1: 是的，
0: 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杏花村的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回复给力各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同样是来自于佳韵的一首歌，最好的都给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

0: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哪里爬山不用爬？平山平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平山云顶等你来。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9月27号，雄安图书馆迎来开馆运营一周年。一年来，雄安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近150万人次，办理图书卡近7万张。
3: 石家庄首个高端化汽车玻璃智能制造项目迎新汽车玻璃智能制造项目，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了筹备阶段，项目预计2027年8月份建成投产。
2: 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还有冰鲜水产品、还有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建设资格。
3: 赏秋地图近日上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赏秋期。
2: 微度假的热潮拉动了中秋假期酒店住宿，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90后和00后城市微度假酒店的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连住2晚及以上订单占比较去年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
3: 最新研究发现，坚持跳舞1个月，心情、睡眠都会变得很好。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出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和热情。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最近的网友分享说，自己在假期旅游的时候，约好了和朋友们呢在下车点汇合，结果两个人呢怎么也找不到彼此，堪称线下街头大型捉迷藏现场。
1: 对，因为对于很多路痴朋友们来说，对于他们这个线下街头啊，不知道大家的方式是不是一样呢？有朋友分享了，我觉得好像确实有点共鸣了，说，哎，我看到你了，咔嚓发了一张对方的那个照片。对方说，哎，我也看到你了，啪嚓又发了一张对方的照片，互相拍了张照片以证明我看到了对方，就是说不出来到底在哪儿。
0: 这是看到对方的情况下，那看不到呢？
1: 看不到就自己拍一张自己所在位置的照片，咔嚓发过去，我在这儿。
0: 我一般会直接视频，就视频之后，
1: 你
0: 让我看
1: 照片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方位感不好吗？
0: 我方向感很不好。
1: 啊？
0: 你也知道，就是关于动脑子这一块，我没什么脑子。
1: 啊？
0: 我方向感其实挺不好的，就基本上每次去地库找车，我都得拍好几张照片，这个正面、侧面、45度，旁边有什么参照物，
1: 不是
0: 全得拍下来。
1: 可是你要是记住车在哪个位置了，
0: 对，
1: 你要是忘了，你来时。

0: 特别找不着地儿的地儿，
1: 就比如说，
0: 即便找不着地儿，它至少有手机信号，我也能就是看。
1: 你车停在地下车库，你总得上去吧？
0: 对，
1: 你上去的时候，
0: 我就记我从哪个电梯上去的。
1: 哎，这最关键的，
0: 对，
1: 记电梯口。
0: 这不是这个，你以为我都不会是吗？
1: 我以为你
0: 我
1: 差到这个程
0: 度，我只是方向感差一点，我不是，我不是弱智，
1: 也不太好，反正。
0: 所以拍照嘛，
1: 挺操心的，你真是
0: 拍照记下来。
1: 哎，但是你媳妇儿，
0: 她方向感很好
1: 啊，你看你看吧，
0: 就是每次我都得是倚着她看的，对她方向感是很好的。
1: 是，
0: 但这个男生和女生会有一些这种。什么科学数据调查说，或者说男生大多数方向感好，或者女生方向感好？
1: 有研究说了，女性跟男性的空间定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对于这种说方向感不好这事儿，可能都会往女生身上安，就觉得可能女生要比男生可能会更差一点。
0: 那纯属是冤枉女同胞。
1: 也不是，对啊。你看，男女认路的能力差异可能是进化使然的。说远古时期啊，男性狩猎，走得远，爬得高，空间感它就更强。那女性呢，就是采集食物，主要是更擅长通过地标来记住路线。所以也不尽然，非得就是说男生的空间感什么方位啊，就一定比女生强，或者女生就不如男生，没有啊。还有呢，说嗅觉灵敏，这个方向感也会更好一点。因为英国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嗅觉灵敏、方向感强的人，他的那个大脑右侧的海马体会更大一点，内侧眶额叶皮质会更厚，就这两个区域是同时参与了识别气味和辨别方向的活动，所以对于这种这些活动，它就起到了一个交叉的作用，还有就是个子高不容易路痴，研究发现了怎么怎么着，其实我理解啊，就换句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0: 我主要这儿吃亏了，
1: 这我没说啊。
0: 没事，这也不是咱们节目的这种违禁语，主要是禁也禁不住，
1: 这主要显而易见的事儿，
0: 显而易见
1: 不了，
0: 也确实。那你站树上，那看得更清楚，
1: 是呗？
0: 站电线杆上呗，
1: 是说呗，
0: 是吧？
1: 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方向感怎么样，或者说你们家两口子是谁是那个负责认路的？你们家是属于你们两个方向感都很好吗？相对来说呢，
1: 我觉得我比我老公稍微强一点。
0: 所以说谁说人女生这方向感不好了？
1: 对啊，你看啊，比如说要是说一个什么地儿，我们一般都会说这个什么什么路跟什么什么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是西南角，或者说这个地方，
0: 你们好专业呀，
1: 或者说这个地方是在路北还是路南，路东路西。
0: 但是我很奇怪，我出了石家庄，我就不太能分清楚东西南北，因为必须得有参照物。
1: 对对对，这个我就比较佩服有的人，比如说换了一个城市出去旅游，
0: 他就能分出来，
1: 在陌生城市人家也能特别强的方位感，说这就是往咱奔北边走呢，
0: 对，
1: 往南走，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后天的一种锻炼。你看，比如说在一个城市你生活久了，你看，而且跟城市的地理位置或者包括一个城市的一个布局也有关系。你要在北京是吧？那么方方正正的一个地儿，那北京当地人就是说，往北、往南、往东、往西就非常的明显。但是你看咱们在天津上学，那天津那路都是斜的，你在天津没有一个跟人天津人说啊往哪儿走，人家不搭理你都，人都是见直了往头了走啊，左拐右拐完事儿了。
0: 对，主要是
1: 你说往哪儿走，东啊西啊，管你东西。
0: 天津路都是斜的嘛，
1: 对，
0: 是吧？什么这个道啊，
1: 是
0: 滨江道什么的，
1: 滨江道
0: 都是斜着的。
1: 大广明桥
0: 啊，自述给我们留言说。十二年算老司机了吧，我只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分不清东西南北。一般你看对于我来讲的话，出门在外必须得有参照物，我非常清楚这个东西它在我做这座城市的哪个方向。你比如我们家住北边，或者说这个某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它在这个城市的哪里，你就会有一个参照，就知道你现在就知道大概的方向，哪边是北，哪边是西。
1: 对，
0: 这样如果说陌生的地方在大海上，奥德修斯过那真不好找路呢，回不了家。大家来说一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即时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你是一个方向感很好的人吗？或者说你们家出门一般都是谁负责认路？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1026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来自阿斯那首《即刻启程》，马上大家可能也要启程，奔赴假期旅行目的地了。出去玩呢，方向感非常重要。如果说一般到了一个地方，什么情况下是你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的？我觉得还好吧。如果说你出门在外，你除非自驾游，你打开地图，你就照着导航走呗。另外，如果说你不开车的话，那你其实你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不也由地铁站去逛个商场、逛个景区。除非人找不着人，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的时候，可能需要确认一下方向。
2: 但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不是去迪士尼吗？
1: 嗯，
2: 迪士尼它很大，然后呢，每次去我都得打开它那个地图，
1: 嗯，
2: 要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项目跟那个项目怎么走，怎么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呢，这一次是在里边玩了两天，第一天我还依然是依赖着那个地图的那个导航路线来告诉我。后来呢，等第二天，你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基本上就大概就把那个每一个项目的具体位置差不多，就是能往哪个方向能走就找到了，就不怎么看那个地图了。
1: 哦，那还挺厉害的，
2: 嗯，
1: 就是很快也就熟悉这片的道路的这个方向
2: 了。
1: 看到微信后台留言啊，李律师说我们家比较神奇，我要自己一个人开车，一个人下地库或者去商场，我车停哪儿啊，我自己能记住，一般走不错，但是当我和我老公一起去的时候就记不住了，我说的方向都不对，人家就是对的，就很奇怪。
2: 就怪你老公都怪他，
1: 说明还是依赖是吧。
2: 一莫说，我是那种方向感特别不好的人，
1: 嗯，
2: 不光不知道东南西北，有的时候连左右都不分。就说有一次吧，坐同事的车，他让我给他指挥，明明是出了门之后应该往右手边拐，我那个手呢指的是右边，但是嘴上一直说往左往左，
1: 嗯，
2: 结果我同事就往左走了，我当时还挺气愤的，我说你为什么往左不往右呢？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手跟嘴他说的方向就不一致。
1: 你有没有特别小的时候刚开始分左右的时候，你有印象自己就是靠什么方式来分清左右啊？
2: 啊，不就是吃饭的时候用右手？
1: 对，
2: 吃饭写字用那个手。
1: 我从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也不太分清左右，就是很小的时候吧，小朋友刚分左右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手里握一下，我拿哪个手写字，就会知道啊，这边是右，就会清楚。现在也会有人不分左右吗？可能有的就是脑子没转过弯来。
2: 对，
1: 嗯，
2: 对，陈聪就说了，我们家那口子左右有的时候都会说错，更别说东西南北了
1: 啊。Sunny 说我是路痴中的 VIP，
2: 好假。
1: 他说老公和女儿方向感很好，他俩把我卖了，我都找不着回家路。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对对。以墨这条是念过了。
1: 哦，
2: 念念安娜的留言嘛，她说我就是路痴，跟朋友约好爬山迷路了，最后呢自己只能站在山上等人家来捡我。
1: 嗯，
2: 跟朋友约好徒步呢，开着车导航却带着我在桥下绕了三圈都没找到入口，最后只能趴在桥底下等着朋友来滴溜我。
1: 阿绿说在这里夸一夸我老公了，第一次约会在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没有地图的情况下，能在30秒帮我指出最近的厕所。哇，这个很关键。
2: 刚才说那个，嘴上说的往右啊，手指着往左什么的，说嘴跟手这不是少打听。这朋友说了，嘴跟脑子它不是一个单位的，所以说就
1: 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抽奖啦！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

0: 是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624乐商城山海造大闸蟹的开湖现蟹啊。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最鲜美的这个全母蟹8只，起售248起，开湖立减10块2毛4，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得到。
3: 买了蟹卡的朋友需要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啥时候吃啥时候咱提蟹。但如果您想现在就吃上螃蟹的话呢，也没问题。因为现在是现蟹，尤其今天给大家就是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
2: 是
3: 然后打包直接鲜活的这个大闸蟹就送到您家里了。
2: 是的，
3: 就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喝龙井啊要喝头茶最嫩的那一茬一样的道理。
2: 对，
3: 我们同事之前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帮大家来进行溯源了。那今年这个蟹的品质真的很好。大蟹那个钳子里边都是肉啊，蟹黄流油的蟹肉，饱满的蟹黄，它都是甜口的，非常好吃。
2: 是的，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们就吃最正宗的，送给朋友也是最正宗的。今天蟹卡呢您可以继续下单，团购更便宜。但如果说你想尝一尝今年来阳澄湖的，来自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的话，就可以马上来下单，刚开湖母蟹最好吃。今天全母蟹啊，8只，起售248起，开湖立减10块2毛4，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无论蟹卡和现货，但凡收到死蟹，我们都是按比例来赔付给您，这您放心。
3: 是的，国庆长假马上就到了，聚餐呐、聚会的机会少不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
2: 是
3: 这款酒，真是我们在我们这儿卖非常好的，妥妥属于高性价比啊！纯粮酿造，酒体那种清澈透亮，53度黄金度数，入口。特别的清香又丝滑，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啊！深蓝色的酒盒搭配那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着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青花瓷的韵味，又不失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今天呢，一瓶475毫升，一箱4瓶只要199。而且马上过节了，活动价买一箱还另赠一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抢购了。
2: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看到。
4: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继续是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给大家念一下。您来想一想，这是哪几句歌词？第一行是乌伊勒西波，
3: 第二行是勒科伊勒的基基，
2: 够了吗？
3: 够了呀，第一行就够了呀。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猜出来这首歌是哪首歌，但我总觉得好像这行声母出现过，我也不知道是我的记忆错乱还是怎么样啊，我的记忆你们也懂的。乌伊勒西波，我要来。行不？
3: 你要去哪儿？不对，
2: 是我要来吗？
3: 不是，
2: 是我吗？
3: 是我。
2: 我。我硬来。啊，不能硬来。我伊勒西波。是什么呀？等会儿我想想一下，我伊勒西波，
3: 真猜不出来、
2: 伊勒的鸡鸡，我。
3: 啊，第三行再念一下吧，你呢是呢呵了，伊乌佛兹阿诗诗， 差点说出来了。
2: 第三好像是呢诗呢喝了是吧？
3: 对。呢是你。
2: 你上哪儿？回来。
3: 怎么这还对上话了？这
2: 呢诗呢喝了，那能是什么呀？哎呀，我真猜不出来啊。
3: 那薇姐和 AX
2: 都打出来，都发过来语音了。你给我点提示，我想猜猜。
3: 给点提示啊。首先第一行里边暗含了这首歌的歌名。然后跟方位有关系。
2: 我一勒西边。西波是西边。我要来西边。
3: 不是。
2: 那是什么呀？我不猜了。
3: 真的呀？你就这个放弃了？
2: 我不想放弃，你给我点明显的提示，我猜猜。
3: 它不是西边，能是哪边？
2: 东边。
3: 不是。
2: 北边，南边。西北。是吧？西波是西北。我要来西北。
3: 不是。
2: 我的天啊。
3: 不是西北，是。
2: 向北，我一路向北。嗨。嗨。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0: 真不错。
1: 哦，我特感兴趣，薇姐现在哪趟车上？这信号这么好呢？不在火车上呢？
0: 奇怪的松树，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0: 哇哦，
1: 奇怪的松树，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他也来唱歌了，我当时觉得实力不凡，
0: 唱的好好听啊，
1: 今天又来唱了，
0: 常来，好想听你唱歌。这是一位黑龙江的朋友。
1: 哦，是吗？
0: 对，我这里显示的是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位朋友。好好听啊，常来听我们节目，常来唱歌，好吧，
1: 天天来啊。
0: 你别怪我求，别求你。So I 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2: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起点。
0: 好听的耶。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大橙子，听一下啊。
2: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
0: 好听、啊、
1: 不愧叫大橙子。
0: 还有林小森，听一下。

0: 哎，小确幸和林小森他们两个的嗓音音线还挺像的，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互动，来唱歌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抽奖马上开始。
1: 嗯，
0: 各位给大家一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吧。打开手机上的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里边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视频直播间来开始给大家抽奖啊！

0: 来吧，各位回复1542、是吧，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到视频直播间里啦，
1: 对，
0: 大家就开始刷起来吧，1542、刷起来，我们屏幕上滚动起来啊，现在来在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能看到我的绝美侧颜吧，
1: 绝美小河线
0: 就在这个
1: 锋利的都要把纸张都给破了，
0: 直接回复1542就可以了啊、回复1542可以给个特写来，拉近一点，不，你手指头拉近点，哎，对，好，来开始啊，1542朋友们看到那个手机屏幕上了吗、
1: 今天抽第几个呀，
0: 第三个吧，倒数第三位，
1: 好，
0: 距离假期

0: 莫小晨社恐版。
1: 莫晨好像确实很久没有中奖了。
0: 莫晨上次中奖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我们那个口袋风扇的时候、啊、
1: 可能是
0: 咖啡的冷萃杯是不是还没有中过？
1: 没有。
0: 恭喜莫晨。老规矩，截一张图，你带有你名字的个人中心的这一页，截个图，同时发一下。
1: 等会儿啊，9月3号，9月3号中的奖，莫晨。
0: 9月3号中过一次奖是吧？
1: 啊，解封了，3个星期以外了。
0: 对，上个星期四就过了3个星期了。发一下您的收件人的信息哈，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2: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

0: 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祥勋，你好。
3: 长得帅，还得对我好。
4: 每天浪漫，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孤单北半球》，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方向的话题，就说到了出门在外，很多朋友呢这个方向感不是特别强，家里边总会有一个人，就是认路啊，往哪走啊，一般都是就听一个人的，另外一个人不能插手，因为全家人都不信你的这个方向感啊。就说到这个方向感了，不知道您的方向感怎么样啊？不管您方向感怎么样，明天我们都给您指路到我们的大闸蟹直播间。明天早上7:30，这是我们阳澄湖的山海造大闸蟹的开湖现蟹直播。明天早晨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小圆和蟹老板麦迪老师，明天变成麦迪老板，大家来在视频直播间和他们聊一聊啊。另外呢，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这是今天就已经给大家上了的，这是最鲜美的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开湖还立减10.24块。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对，之前买了蟹嘎的朋友们啊，如果是需要这个提货的话，您就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在啥时候吃啥时候就能提。
0: 对，
1: 但如果您现在，我就说我就想吃上这个鲜蟹啊，鲜活的，就是今天大家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尤其是什么呢，今天阳澄湖那边今天刚刚开湖，
0: 是的，
1: 所以呢就像是喝龙井一样，要喝头茬最嫩的那茬一样，今天阳澄湖开湖了，给大家捞最鲜活的最正宗的阳澄湖的鲜蟹啊，大家就可以吃上这第一口的鲜美啦。全母蟹8只，起售248，开湖立减10.24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
1: 另外呢是京东给大家快递啊，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不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收到死蟹的，咱们都可以给您按比例赔付的啊。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呢还可以看到这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是我们这儿卖非常非常好，绝对是高性价比，纯粮酿造，酒体清澈透亮，53度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的，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而且是深蓝色的酒盒，搭配上这个非常清雅的白瓶身，文墨的元素，青花瓷的韵味，很有节日的氛围感。
1: 对，
0: 借问酒家何处有，
1: 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的最好证明。今天一瓶是475毫升，一箱4瓶，一共只要199，马上过节了，活动价您买一箱，我们还另外赠您一箱，也就到时候2箱的，
1: 对的，
0: 更划算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
1: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去介绍15时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相关情况。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那全域推行的县型区域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以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一共是9150

0: 六个。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焦北区新增煤层探测储备量是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2026年石家庄环城绿道徒步大会将会在10月25号举办，报名将会在9月29号10点开启。2026年特色农产品中秋体验推广活动日前在石家庄赞皇县开启，活动以九赞菊花园区为主场，那联动周边的大枣产区来打造金秋农产品游览环线。本次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8号。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备，那平时呢出门呢要牢记三清三关，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到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假期平安快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以及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以及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大医院心理科的雪竹大夫，跟大家讲一讲，那开学之后呢？孩子总喜欢磨磨蹭蹭啊，这应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是看着很努力啊，但其实没努力，那喜欢假努力又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请出我们的雪竹主任。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说到啊，这个关于孩子出现磨蹭啊、拖拉呀、不想学习呀等等的，您觉得这是正常的心理适应阶段，还是有什么样的不良行为问题呢？或者是这两种应该怎么样去鉴别呢？
3: 首先可以明确，开学初期孩子如果出现短暂的这种拖拉磨蹭，学习呢抵触，这个呢我们首先100%的确定它是一个正常的开学的，是一个适应反应。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度的焦虑，假期里呢孩子处于那种无纪律、无压力、高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作息也比较松散，娱乐优先，大脑和身体呢已经适应了这种比较放松的节奏，而开学以后他要瞬间切换到比如说早睡早起，我要按时上课，完成作业，遵守纪律的这样一个高压规律模式，身心都会产生本能的这样一个抵触和排斥，这是人体节律和心理状态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切换，这样的一个缓冲期。正常适应现象和不良行为问题的这种核心的边界在于看看它持续多长时间，和对自身有没有影响。一般来说呢，小学生这个适应期呢稍微长一点，大约是1到2周。初高中学生一般1周左右，我们也经常说这叫开学综合征。若超过这个时间，孩子依然是那种拖拉、 拒绝学习，并且出现作业长时间的完不成，上课呢注意力也不集中，而且呢睡眠节律也会受到影响，情绪呢也会暴躁，甚至出现这种厌学哭闹的情况，就不再单纯是一个适应的问题，可能是滋生了一些拖延习惯呀，逃避心理呀和假性学习状态，我们家长呢要引起关注，适时的要给予干预了。
0: 嗯，那其实说到关于学习啊，出现这种拖拉磨蹭，那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拖拉磨蹭和日常的这种拖延有什么区别呢？那开学季的这种拖拉磨蹭，它的核心诱因又是什么呢？
3: 日常普通的这种拖拉呢，多是单纯的惰性，时间观念比较薄弱，而开学季这种拖延呢，多重心理因素的叠加，常常有应激的反应，他们的区别呢是十分明显的。日常拖拉是习惯性的，无针对性，而咱们开学季的这个拖延只是针对，学习、校园生活的这样一个逃避的行为。它的核心诱因主要是三点，第一个是节律的这样的一个紊乱，假期与开学的像作息呀、生活的节奏反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在假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松弛的状态，到了开学的时候呢，它变成了这样一个紧张的节奏，这个身心呢它也是需要调整的。第二就是压力的这种恐惧，好多孩子害怕开学以后，你比如说有考试，他的学习压力就会增大啊，作业没有完成，这种作业的压力，用拖延的方式呢就来逃避这种焦虑。第三个是自由缺失这种落差感，假期随心所欲，开学呢处处受约束，心理产生失衡和抵触情绪，这也是他们常常拖延的一些三个主要的方面吧。
0: 那其实说到关于拖拉和磨蹭了，那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是真努力和假努力这件事情啊分不太出来，看着孩子呢倒是挺努力的，但是呢好像最后没有什么结果啊，这就是典型的假努力。就最容易让家长误解的行为是什么呢？
3: 其实上特别这种假努力啊，我们就是我在临床上经常说叫伪努力哈，这种伪努力是极具迷惑性的。很多家长呢被这种表面的行为呢欺骗，你看着孩子忙忙碌碌的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呢他其实上没有效率啊，其实上是没有效率的。典型表现主要是分为四类，一个是形式化的学习，长时间的你看他坐在书桌前，书本也摊开了，也貌似在学习，但是他眼神是涣散的，大脑是游离的，思绪乱飞，全程呢可能发呆走神，摸鱼啊。第二个就是无效的忙碌，反复的抄写知识点，机械的刷题整理笔记，看似也是很努力，但呢不思考不复盘啊，不纠错，完全是被动的完成任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表演式学习，家长在认真学，家长离开就立刻玩手机，他在看着我就好像就是很努力，但是家长一离开我就把手机啊平板的就拿出来学，就去玩了啊。第四个是拖延式努力，白天无所事事，熬夜赶作业，补任务，貌似说我晚上安静我自己能学得进去，其实上第二天又昏昏沉沉的，又听不进去，其实上这样的话他也没有效率啊。所以这四种呢应该是家长就是需要了解的一些认知的误区。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雪珠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

0: 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5: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8: 19:18，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心理老师啊，也是我们医大医院心理科的雪竹大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讲到了孩子一开学呢就拖拉磨蹭假努力啊，这个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请上我们的雪竹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啊，这个孩子假努力，那从心理角度上来说，我们也分析了，就是可能是懒惰逃避啊，或者是害怕这个家长的批评。当然我们说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问题，其实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呢我们讲到了不同年龄的孩子他开学的拖延呀、假努力的表现也有差异，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啊，他们的核心问题都分别是什么呢？
9: 孩子的这个假努力的，其实上他核心的动机并不是说是懒惰啊，迹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的防御，还有情绪上的一种防御，主要分为这么几大核心的动机吧。第一就是规避指责，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这些学习的状态呢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啊，我们在门诊上也会听到很多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对孩子应该严格要求，不然的话他们不能考上一个好的中学，那将来怎么办呢？所以家长是非常焦虑的。孩子一旦贪玩呢，他们就会被批评啊，被说教。孩子为了就是避免比如说挨骂，减少家长焦虑，就会用这种假努力的形式呢糊弄家长。甚至呢你看很多孩子为什么关上门不让家长进房间，也是这个可能是他们也是为了逃避家长的这些说教，换取安稳。第二个也是自我安慰，孩子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克服惰性，你比如说又没有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能力去克服很多的诱惑，你比如说手机的诱惑，这种平板的诱惑，他们集中不了注意力啊，就用这种 表面努力来欺骗自己，缓解内心的这种愧。

0: 愧疚感和焦虑感，第三呢也是逃避这种无能感。开学以后呢，学习难度可能会提升，孩子呢跟不上这个进度，学不会这些知识点，也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只能用这种无效的学习来掩盖自己的这个能力的短板，避免自我否定。这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孩子这个假努力的一些核心的心理动机吧。所以说我们不要看到这种伪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说他是懒惰啊。
1: 那其实讲到这儿啊，还有一些家长会反映说自己每天都在督促，而且还会唠叨，还会监督孩子。而且呢你不督促还好，越催越慢，然后呢越催越敷衍。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请家长去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家长越督促就孩子越拖延越假努力呢？
0: 这是我们在这个很典型的几个吧，育儿的反向效应，也是大多数家长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误区啊。从心理学上来讲呢，长期的这种家长的督促啊、唠叨啊、监督，就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孩学习不是我的事儿，是家长的事。

0: 的这种催促，同时呢，持续的唠叨会让孩子产生那种听觉的疲劳和心理的逆反。家长越是催，孩子就越抗拒，本身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又处于青春的这个叛逆期，所以他们干脆就用拖延呀、敷衍呀、假装努力的这种方式来消极对抗。更关键的是呢，全程监督会剥夺孩子的自主掌控感。如果你在旁边，一个人在旁边老是看着你、盯着你，咱们做家长的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一个道理啊，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可能就是一旦离开家长的视线以后呢，就会彻底的摆烂，只能靠表面努力来伪装自己。简单来说，就是家长的过度干预是孩子拖延假努力的可能是一个推手吧。
1: 那还有的家长会问到，就是他会有一些常见的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啊，就是会导致孩子们假努力。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去督促啊，或者是去催促啊等等，或者打压呀，可能都会让孩子们越催然后越会懈怠，然后彻底躺平。那可能很多家长还很焦虑啊，总希望时刻能够看到孩子在学习，不能停歇。那这种高期待的心态对孩子会造成哪些影响？是不是也会催生这种假努力呢？
0: 是的，其实上很多的家长这里面有几种类型，就是一个是可能就是你只管学习，家长呢就大包大揽，替孩子规划作息啊，检查作业，收拾错题，甚至整理书包，孩子没有任何的可以需要他承担的一些学习的后果，自然没有主动学习的这种动力，所以他们只会被动的敷衍。第二个就是我们唯结果教育论，这种只看成绩，只看成绩，只盯结果，不关注这个学习的过程，孩子就成了应付的这样的一个自己感受，成了个机器啊。第三就是对比式打压，我们经常会听到家长说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心里头老是有别人家的这样的小孩，这样的话呢，就会拿孩子跟别人比的话，就否定了孩子的努力，孩子的自信心就会受挫。所以呢，这样的话，只能靠表面努力来自我安慰。第四个就是可能是情绪式教育，家长特别焦虑暴躁，一看到孩子拖延就指责发脾气，甚至呢可能有的家长就说我控制不住的我就上手了啊，不提学习那个母慈子孝，一提学习鸡飞狗跳的。所以说孩子为了规避负面情绪呢，只能假装学习糊弄家长。再有就是家长的这个焦虑高期待也是催生孩子假性努力的一些核心的根源。当下呢，我们很多的家长陷入了我们教育内卷的这样的一个误区。现在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咱们河北太卷了，不允许咱们孩子有丝毫的放松，要求孩子呢我们全天候的必须学习，时时刻刻保持这种刻苦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孩子的这种注意力是那个我们需要有张有弛的，这种高压期待会让孩子产生巨大的这种心理的压力。
1: 那还有的家长呢，就是我彻底放任不管了啊，爱咋样咋样吧，反正觉得孩子开学之后会慢慢自愈。那这种佛系教育能行吗？
0: 其实完全放任的这种佛系教育也是绝对不可行的。短暂的开学适应拖延可以自愈，但拖延成了习惯，假性的努力，这样的成为一种思维的模式，它不会自行消失的，反而会随着时间固化恶化。孩子的自律能力啊，时间管理的能力啊，学习的心态都需要后天引导培养啊！我们做家长的不能说完全的放任不管。
1: 那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雪珠主任呢随时为您解答。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源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024
4: 河北
6: 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19:3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哈，那也是讲，孩子呢在开学之后总是拖拉磨蹭，或者呢有这样就是不想去学校啊，或者是有我们讲到的假努力的情况啊，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就是家长的情绪状态啊，真的会影响到孩子，尤其是像焦躁啊、暴躁的家长，可能更容易催出拖拉敷衍的这种孩子。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孩子的短期的拖拉磨蹭假努力看似没有严重的影响，长期下来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学习啊还有成长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危害呢？
1: 家长的情绪确实是对孩子的这种拖拉呀，这种敷衍的这种状态呢是有影响的。我们经常说呢，家长是孩子情绪的这个状态的这个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长是父母是孩子的基石，所以说呢，心理学中有情绪传染效应。如果家长呢过度的焦虑，频繁的吐槽、暴躁、指责孩子，会让孩子就会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内耗里面。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消化家长的这些焦虑，只能通过拖延呀、这种敷衍呀、假装努力的形式来逃避。反之呢，如果是我们的家长是一个从容淡定的这样的家长，能够给孩子提供这种安全感，帮助孩子呢就能平稳的度过这种适应期。所以从短期来看，这些问题看似是导致学习效率低、作业拖拉，但长期呢放任会这个造成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危害，贯穿整个的学习的生涯。首先呢就是固化了这种惰性思维和拖延人格，孩子会养成这种遇事拖延、畏难情绪，这样就是

敷衍了事的这样的性格短板，不仅影响他的学习，未来做事儿呢，工作都会缺乏这种果断的这种决策能力。第二就是容易形成这种假性勤奋的恶性循环。孩子习惯用表面努力来自我感动、自我

0: 成这些恶性的一些习惯，影响终身的一些成长。
1: 嗯，那大家呢有问题别忘了来回复我们的相应问题，那我们的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2: Yes, it's hit music。 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 ，R.E.D. Metal Flower。
3: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

0: 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3: 乐享大讲堂。

0: 也是讲到了啊，关于这个孩子拖拉磨蹭、注意力不集中这个话题应该怎么办。那我们这个时间呢，继续请出我们的雪竹主任。刚才讲到了，其实我们的拖拉磨蹭、假努力，其实对于学习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啊。那我们在讲孩子拖拉、假装努力，那一定程度上也是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的吧？那怎么会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越管孩子，然后矛盾就会越激发出来呢？
1: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这是也是开学季吧，我们的门诊呢特别这个门诊量比较大啊，这类问题也是开学季亲子矛盾的一个核心导火索。孩子拖延、假努力，家长就特别着急，这样呢他就越督促、越唠叨、越指责。一这样越指责，孩子就被否定、被管控，就越产生这种逆反的心理，所以就更加的敷衍、拖延，形成了家长焦虑、孩子对抗、矛盾升级的这样恶性循环。所以长期下来，亲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只剩下学习指责和管控，孩子就会关闭心门啊，拒绝和家长沟通，刻意隐瞒自己的学习状态。所以呢，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你医生你们跟他沟通沟通吧，反正是我们一句话也不能说。”是形成这样的一种状态。
0: 你看后台就有朋友问到了，他说孩子拖拉磨蹭，那我应该怎么引导啊？你看我不督促他吧，他也不主动啊，这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呢想帮助孩子在开学的时候快速收心，平稳度过适应期，我们其实上有很多的办法啊。快速收心的核心不是我们强制来管控孩子，而是呢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节节律。每次呢我对于这种情况我经常说，孩子作为家长来讲，我们首先我们的情绪，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情绪的这个稳定是孩子这个是基石，我们先不要过度的去指责和这个批评孩子，让孩子呢就是认识到这个他这个拖拉呀或者是敷衍呀，这是他这个应对的一种模式，或者是说他为了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啊，让孩子慢慢的去认识到以后，我们把他这种习惯慢慢的去引导，让他去改变现在这种状态。我们也要就是身体力行，作为家长来讲一定要身体力行啊，就是不要说你一边刷着手机，你去督促孩子不许玩手机、不许看平板，这样也是不行的。我们经常说那个睡早起、作息规律，然后孩子可能也会早睡早起、作息规律，然后呢你要说话做事呢要就是不要敷衍，不要这种拖拉，孩子也会从你这身上习得这些好的习惯。
0: 当然呢，我们觉得对于很多的学习任务哈，让他去自己承担后果，然后把一些这种大块的任务分成小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比如说一大堆任务，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分成，比如说20分钟之内完成语文的生字，30分钟完成数学的计算题，然后用时间去量化，然后去倒逼孩子专注。还有就是说拒绝家长兜底啊，就是你的这种拖延一定是让老师去惩罚你，或者让这个成绩去惩罚你，让你知道拖延之后就是没有什么好结果。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家长有一种兜底心态吧，对吧？所以可能就总在督促啊，总在督促等等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雪竹主任再给大家做个总结吧。
1: 好的。其实上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也是简单的聊一聊，聊一聊这些这些拖延呀、敷衍呀、这些假努力啊。最后呢我还是想送给所有家长的一句话，就是戒掉家长的这种焦虑管控，唤醒孩子他自主成长，这是解决一切拖延呀、假努力问题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孩子的所有的敷衍、拖延、假性的努力，本质都是外在压力的一个对抗，内在动力的一个缺失。所以家长们无需过度的督促，无需这个过度的内卷，也无需完美要求，只要做到心态稳定规则清晰， 我们引导教学，包容有度，放下那种掌控欲啊，接纳不完美，因为好多的问题是

0: 像是我们家长的焦虑造成的，帮孩子建立这种秩序，积累他那种积极的经验，我们这样就会不断的积累积极经验的时候，孩子的自信心也会被唤醒啊，也他的内驱力也被唤醒，孩子自然就会告别表面的努力啊，惰性的拖延，从被动敷衍变成了主动的自律，这样平稳度过我们这种开学季。
1: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我们的雪珠主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希望下次呢还能约到您哈，跟我们来一起探讨孩子们的心理成长。
0: 嗯，再见，主持人。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解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就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等一个晴天》，等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蔡淳佳的演唱方式呢，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哈。他的声音干净的没有一丝杂质，温柔却不甜腻，醇厚且带着芳香。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蔡淳佳的声线仿佛是一道潺潺流淌的细水，又好像是温度刚刚好的清茶。在纷繁复杂的生活里，听他娓娓道来，总能让心收获满满的安定的力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毛不易这首《消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这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莫怕莫怕》。什么是答案？是落叶说秋天真好看。歌词写意却又延伸出了烟火气。任素汐用富有故事感的温柔声线，慢慢地抚平听歌人心里的伤。这首歌让我们明白，人生的答案从来不是某个终点，而是你在阳光尚好的日子里朝着山上走的每一步，是明明知晓所有遗憾，却依然愿意相信爱的勇气。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周传雄这首《暖风》。

是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暖风》。这两天的天气哈，有一点凉爽了，能够感受到，从初秋到仲秋过渡的这样的一种天气状态。听到周传雄的《暖风》，会觉得非常的应景哈。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暖风》这首歌呢，是降温天必备的励志歌曲，来自于30年前周传雄的专辑《我的心太软》。我的心太乱哈，那他的用声呢，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纠。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李宇春这首《和你一样》。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10: music。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

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侯湘婷，风晓得。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有没有印象哈？作为侯湘婷1999年首张专辑《你爱我吗》的第二首曲目，风晓得呢是一首很有诗意的作品，记录了只有风才能听懂的少女心事。侯湘婷的唱腔呢，像清晨的风穿过梧桐叶，清爽又不失柔和。最特别的是她声线里面那不加修饰的青涩感，让许多女性的听众呢，仿佛看见了17岁的自己，那听见了当年自己的心声。我们来听这首《风晓得》。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

0: 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
0: 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9: 雨过天青，云破处。
10: 天真下的烟雨，把我在哪里？
9: 昨夜星辰，昨夜风。
10: 发鬓让风。
9: 人生若只如初见，
1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9: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1: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周华健这首《风雨无阻》。《风雨无阻》呢，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经典情歌，他把工笔型的唱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是李子恒，他根据周华健的声音特点呢，特别打造了这首抒情歌，词曲呢都与周华健的声音气质颇为契合。歌词表面呢是深情的爱情告白，实际上呢是对人生风雨的坚定态度。其中呢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歌的这一句歌词哈，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周华健呢用富有亲和力的故事感的唱腔哈，把那种历经苦痛依然期待明天的积极态度精准传递给每一位听歌人。周华健《风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冲
1: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0: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昨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啊、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的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
3: 会，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4: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我们在清冷的秋天当中呢，会很喜欢听让思绪沉淀的作品。那这首歌它有一种知性的味道哈，也是陈淑桦的声音当中理性与感性分配比例相当出色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

是来自于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梦醒时分》是陈淑桦歌唱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很喜欢这首歌里她知性笃定的表达，用克制又充满叙事感的说话式唱腔，表达出了那种哀而不伤的感情，让听歌人可以更清醒地看待感情的得与失。你可以听到陈淑桦的声音非常舒展，气息很平稳，在平静的表达之中呢，酝酿出了温暖的力量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张宇，《趁早》。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6: 今天我们在依然动听当中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流行经典。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首歌真的能够唤起我们人生中的某段记忆，或者是说当时的心境哈。那这首歌叫做《明明很爱你》，可能你初听它的时候还在青春年少，听到它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在 KTV 也唱过无数次，那样的一种美丽心情记录着青春年少时简单的爱恋。明明很爱你，品冠梁静茹。

是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刚刚我们也提到这首歌曾经是很多八零后在 KTV 当中经常被唱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那这是品冠和梁静茹的第一次合作，也是他们期待

范文芳和张信哲《别让情两难》。前两天刷到了多年前张信哲和范文芳在现场合唱这首歌的视频，记忆瞬间就被拉回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末，新加坡电视剧颇为流行的年代。这首《别让情两难》也是电视剧《一路风尘》的主题曲。张信哲和范文芳的声线呢，一个清澈高亢，一个则是低沉富有磁性，完美互补，又营造出了怀旧的都市气息。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学友和梅艳芳，相爱很难。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9: 音乐风暴，环球金曲，邓紫棋因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大火，成为最年轻的小天后。不过后来的境遇可以说是成也歌手败也歌手了。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邓紫棋曾挑战碧昂斯的 If I Were a Boy 震撼全场。歌曲以女人的视角审视男人对爱的态度，主歌和副歌用8度的音区落差来产生力度和情绪变化。 Beyonce If I Were a Boy。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
2: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3: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4: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5: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6: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分享到的声音来自2005年王心凌的《睫毛弯弯》。2005年的是王心凌非常忙碌，也是歌唱生涯中表现尤为突出的一年。这一年呢，她连发3张重量级专辑，从2月的第3张个人专辑《Honey》，到7月的新歌精选集，再到年底的又一张新专辑《Cindy with You》。那么每一张专辑呢，都有大火的歌曲。就今天分享的这首《睫毛弯弯》呢，是由曹格作曲的，它的旋律线条灵动又充满新鲜感，歌词满是青春气息，是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也收获了很多歌迷的喜爱。睫毛弯弯。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还是朋友，这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哈。那这是一首抒情歌，对于张雨生来讲，他的抒情歌的旋律线条其实都不复杂，而他的演绎呢也是主打简洁入心。那么这首还是朋友呢，就是他的一首抒情歌的代表作，歌曲没有多余的花哨的修饰，而是用清朗流畅的旋律线条和真诚直接的歌词表达出了积极的爱情态度。正如专辑文案所写，找回刚出道时的那份纯真，张雨生呢用高亢通透的唱腔直抒胸臆，唱出了爱到尽头体面退出回到朋友位置的心情。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江美琪，朋友的朋友。

0: 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很多时候呢，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对自己坦诚，如何直接面对自己。其实这一点还是不容易做到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0:1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要的真正是什么，自己的困局和矛盾在哪里，我们的认知又是怎么局限我们的。所以说呢，如何了解自己才是改变自身问题的第一步。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远。

好了，10: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面对自己。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1:1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其实是找到一个了解自己的方式，驾驭自己情绪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跳出眼前的问题，可能就会发现啊，在一定高度上还会有新的方向。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4: 部队的医院还给咱们免费看病呢，
5: 这是啊，
6: 免费。乡亲们，
4: 太好了，
6: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4: 哎呦，真是白求和医疗队的。
7: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8: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4: 是啊是啊。
9: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6: 来来来，老乡，
9: 哎，
6: 头抬起来，我看看。
9: 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6: 习惯了，老乡。
9: 哎，
6: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9: 哦，
6: 平时要勤洗手，
9: 哦，
6: 别揉眼睛。
9: 哎，
6: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9: 哦，
6: 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9: 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哎，谢谢。
10: 王哥，
6: 啊，
10: 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11: 这不在这儿呢吗？
10: 啊，哎呀，那个，大夫
6: 啊，
10: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6: 啊，
10: 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6: 行，
10: 啊，
6: 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10: 谢谢啊！
6: 来下一位，
12: 下一个是我。
10: 李岩，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哎，
13: 啊，这是俺这腿脚不利
6: 啊，
13: 眼睛又看不清。
6: 不要紧，
13: 给你们添麻烦了。
6: 老哥哥，
13: 啊，
6: 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14: 哎，
6: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4: 好嘞，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13: 来来来来，
14: 哎，慢点，放这。
6: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3: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6: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13: 嗯，
6: 他叫杨大海。
13: 啊，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6: 老哥哥，他 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
2: 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3: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2: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5: 刘世月，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11: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5: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11: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5: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醒醒头。小张，
14: 到，
5: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个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4: 木头枪？
5: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这，刘诗月，
0: 到。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 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是。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啊！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哥哥，想不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江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0: 小周，
3: 哎，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3: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

0: 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
1: 哦。
0: 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
2: 刘大夫，这是……
0: 嘘，老杨大哥，
1: 哦，
0: 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
1: 哦，
0: 孩子，
1: 哦，
0: 你过来，咱们在外边说。
1: 哦，嗯。大夫，我爹咋样？
0: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1: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0: 可能是眼睑癌。
1: 啊？
0: 还好，发现得早。
3: 那俺爹还有救不？
0: 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4: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
3: 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4: 不，
3: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4: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
3: 那听大夫的吧，爸。那俺听你的。
5: 哎，
4: 哎，
5: 十月，
4: 老伴啊，
5: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
4: 啊，辛苦你了，惠妹。
5: 哎，
4: 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5: 哎呦，
6: 不上学。哎，
5: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4: 怎么了？
5: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哎，
4: 哦，是啊，
5: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4: 怎么了？
5: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4: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5: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4: 说什么？
5: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4: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5: 那你有几分把握？
4: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5: 那就好。十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4: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5: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6: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
5: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6: 爷爷再见。
4: 哦，再见再见。
7: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二十

0: 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1: 大夫，
0: 来来来，进来进来。
1: 哎，好好好，
0: 来，请坐。
1: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0: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1: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0: 不贵不贵，3.8块。
1: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来来，您看这片子，
0: 我看看。
1: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0: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1: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0: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1: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0: 你，
1: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0: 你是同志，你
1: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0: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2: 哎，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哎，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3: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4: 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5: 哎，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0: 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6: 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 3.8块的药，
6: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 但是，
6: 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6: 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
1: 反正3.8块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6: 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

0: 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
1: 我送您回家。
0: 我。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2: 刘医生啊，
0: 哎，
2: 吃饭没啊？
0: 吃了吃了。
2: 身体还好吗？
0: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0: 哎，
3: 遛弯呢。
0: 随便走走，
3: 好好溜着，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0: 哎，好，谢谢。
1: 爷爷，遛弯回来了。
0: 嗯，
1: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4: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0: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1: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1: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0: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1: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0: 你
1: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1: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0: 你
1: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0: 你奶奶？
4: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0: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1: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泪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泪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
0: 我给你端粥。哎呦，疼疼疼！你之前不是说泪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1: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泪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得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泪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大概多好啊。哎呀，
0: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1: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0: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来。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呀。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 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好，好，好，好！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
1: 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阳，向 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

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听人生的锦绣繁华。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

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文正的一首《小雨打在我身上》，秋天的感觉真是越来越浓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希望呢，您在这个秋天，每一缕风都带着不期而遇的美好。期待爱情的你，你和他的故事，在秋天的画卷上慢慢展开。洪子红凡、谭松韵，Dear D。

阿离月，秋来秋去。秋来秋去，天气微凉，你对蝉说他日再见，要等来年。蝉对你说他日重逢，要等来生。多少美好的精灵，多少美好的生灵，也丰富了上一个季节，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在你习以为常当中，他们不会来年再见，却已经在你的记忆当中。静下来的时候，内心真的尤其特别感谢他们出现过。

一首《秋蝉》。石家庄玉东公园的南天竹据说呢慢慢的变红了，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这么浪漫的时刻，还是要稍微插播一个不太浪漫的提示，尤其带孩子一定要更加注意，就是说只去欣赏，别碰南天竹。毕竟呢南天竹是全株有毒，尤其是红果子毒性最大，只能观赏不能食用啊。您看这些植物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呢，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和秋天打招呼，有的变了颜色，有的落了叶子。一夜落庭前，与旧下作。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许嵩和主持人冯喜结婚了。许嵩和冯喜的相识呢，可以追溯到2022年。

那一年的许嵩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冯喜呢就在节目当中坦言，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开始听许嵩的歌，是多年的忠实歌迷，见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啊，激动落泪啊。那个时候大概没有太多朋友会想到，这档节目成了两个人缘分的起点。许嵩当年在谈到择偶标准的时候也说，对方呢不一定非要精通音律，但希望他可以喜欢音乐，自己可能会在家里面经常写写歌啊什么的，喜欢音乐就不容易觉得很烦嘛。许嵩这个愿望也实现了。

老情歌。上学的时候呢，吕方当时参加了无线电视台的一档电视比赛，被正在看电视的音乐人李小田发掘，随即就跟戴思聪呢也学了唱歌，由此也踏上了歌唱之路。这一路走来，就觉得吕方吧不是那种特别有斗志的人，有机会能接住，没机会就静默着，不争不抢的。这是人群当中的一类人，这类人本身就不擅长争抢，就是你让他去争抢，你给他鼓劲儿，他都未必做得到。歌坛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歌手，比如说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

当年一封信一个星期才能够到您的身边，每天可能您都去收发室问大爷说有没有自己的信，盼到信的那一刻真的是超级兴奋，回去读了又读，看了又看，真的是见字如面。那个时候联络的便利性确实是跟现在一点儿都没法比，但是呢他如果真的喜欢你，根本也舍不得长时间的对你不搭理，他会拼了命的往你的世界里挤，无论以什么样子的方式他都会主动去联系你，更别提现在联络这么方便这么简单了。所以如果他的工作没有什么特殊性长时间不主动联系你，恐怕就是不喜欢啊，不用猜了。你那点坚持可能也不是喜欢，就是不甘心而已，仅此而已。莫文蔚，他不爱我。

要适可而止，礼貌地退出某段关系。成年人的告别不需要那么纠结，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当中的那种纠结。杨坤、张碧晨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你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清冷寂寞又倔强的声线，传递着一份音乐的鼓励。跨过一份坎坷之后，人真的会长大吧，自己变成了一个严格又温和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容不迫，也准确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因此好像又更加的苛刻。您呢，是那个又严格又柔和的人吗？最后一首歌，今天呢把它交给陈奕迅吧，带来这首《十年》，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到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还有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预报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其中在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预报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哈。那其他地区今天预报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的两种产品，两种奖品，一个是黄金小马，另外一个同样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是的，我们的山姆早餐和黄金小马怎么来送给大家啊？特别简单，您只要每天来参与抽奖就行了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每天早上起来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来刷新一下，您能看到每天最新的两道题，两张图片。我们的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猜这两张图片是什么呢？您点进来看到了两代人的收纳工具。

0: 请您猜猜这两样东西分别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相关回忆呢？
1: 哎呦，今天的第一幅图，我看见了第一幅图之后，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0: 嗯，而且是小时候那炕头上是吧？
1: 这不是两代人啊，
0: 这
1: 是
0: 三代人。
1: 然后呢，第二张图我一看，我就想起来这个刚刚过去的秋假和中秋假期，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
0: 嗯，
1: 少不了这样的必备神器啊。
0: 没错，尤其有时候你在机场啊什么的，你就看，甭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啊，就竟骑在上面的。
1: 对，
0: 这属于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收纳工具。你说它是收纳工具吧，但它同时
1: 还是个玩具。
0: 对，它也能变成一个移动工具啊，变成你的交通工具。
1: 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嗯，你看这两张图片，同样激发了我童年两种不同的想法。
0: 嗯，
1: 第一张我想的就是我们家的麦丽素是不是放在了第一个收纳的盒子里了，
0: 藏里边了是吗？
1: 第二个我想的是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个呀，好像

0: 80后90后咱们的妈妈奶奶姥姥辈儿哈，我觉得肯定都会有这个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啊大多是作为陪嫁啊，然后这个带来的是挺贵重的这么两样东西，而且一般是两个凑成一对儿啊，摆在家里边，里边能装好多东西。
1: 而且那个都包了浆了。
0: 是。哎，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您家曾经有这东西吗？哎，谁有这东西啊？原来这东西里边都盛放一些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啊，说说您的相关回忆，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中国科学院155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发布。
0: 出游方面，微度假的热潮拉动了中秋假期酒店住宿，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日期间90后和00后城市微度假酒店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连住2晚以及以上的订单占比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个百分点。
1: 另外呢，途牛的数据显示，50岁及其以上的长者是中秋假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在出境游用户当中的出游人次的占比超过了36%。
0: 再来关注同城旅行数据，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展、文博展馆等一些项目受到了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欢迎。
1: 趣蛋网旅游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平台上追秋航线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1.8倍，夜游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2倍，中式浪漫还有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了中秋的顶流，中式乐园的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
0: 再来关注汽车相关的消息，鸿蒙智行昨天在官方微博发文称，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并预告9月30号问界新 M8 要预售开启了。
1: 昨天蔚来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达成了充换电领域的全面领域合作。
0: 再来看特斯拉中国近日宣布10月31号前下单 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 Model Y 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
1: 再来说说手机，华为 Mate 90系列以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定档在了10月1号的下午2点半，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已经开启发布会观看的预约了。
0: 再来看苹果公司近日证实旗下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当中存在一项和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这个漏洞呢会导致设备在特定的面部识别解锁或者是身份场景下突然卡死，紧接着就触发系统自动重启。
1: 来关注消费，有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了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四足机器人企业都来自于中国，在上半年占全球市场的76%的市场份额。
0: 再来看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开捕，那据了解啊，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我们也预告一下，稍后7点半的时候哈、我们的开湖直播，我们乐好我乐商城的好物推荐关心员还有主持人麦迪会给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开启视频直播，您现在呢就可以来预约上这场视频直播了。
1: 接下来我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
0: 特朗普表示将于本周二发布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网站，整合目前分散在各联邦机构网站上的政府信息和资源。
1: 再来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近日签署了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的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1: 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27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收到了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将会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

0: 表示校方没有告知任何的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
1: 早上的7:08，上班上学路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急着被看见，不如先学会去看见。如果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经验里，就很容易把熟悉的生活当成唯一的答案。不妨去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听别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愿你既能安心做自己，也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走好自己的路，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可能。与您共勉，早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啊，是请您猜两个收纳工具，但是它完全来自两个不同的年代。请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
1: 看到第一幅图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得到啊，这个是在我们家的这个窗台下面柜子的缝隙当中塞着这么一个东西。
0: 对，
1: 哎呦，然后呢我都能想到摸上去的触感，还有那个东西的味道。
0: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木材做的，那种木材带有它自己一种天然的味道。
1: 对，
0: 据说那种味道能把一些虫子什么的熏跑，所以好像一些衣服啊什么的放到里边就不怕被虫子咬动，是吧？
1: 还有呢，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玩那上面那个锁，那个锁呀，还跟咱们现在看到的钥匙和锁的状态不太
0: 一样。
1: 好像是个顶针一样的东西，
0: 而且是那种黄铜的，那种包角，
1: 对，
0: 就小时候经常研究怎么打开它，因为里边一般有点好吃的，
1: 对对对，
0: 好玩的，
1: 总觉得里边应该有好吃的，
0: 有点值钱的东西。
1: 那第二幅图啊，应该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位宝爸宝妈们，看孩子的出门神器，
0: 而且现在很多大人就也是一种流行趋势吧，你经常看到，尤其在机场啊比较空旷的地方，哎，你会看到这个候机大厅什么的，有人会骑着这个，当你在自己推着它一步一步慢慢踱过去的时候，有人轻轻松松骑着它从你身边走过。
1: 是，我有时候在这个南方的机场啊，看到心比较宽的人啊好像其实它就是飘过一样，
0: 飘过，对，吓你一跳，
1: 是光看你人过去了不知道它是怎么过去的啊。
0: 这是现在大家的一个既是收纳工具啊，也会在你旅途疲惫的时候成为你一个代步工具。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大家答题啊，这个淼淼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奶奶的屋里面有两个这个，然后我奶奶会把她的宝贝还有好吃的放到这个里边，
1: 确实
0: 说我们小时候都特别想接近这个东西，但是你不敢打开，
1: 对
0: 啊，小时候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心态。然后手机尾号9661说，我知道第一个，说那会儿啊，妈妈陪嫁过来的时候说听妈妈讲过，就是陪嫁了两个这个放到床头，里面会放衣服，但是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毛料衣服，还有就是家里值钱的一些家当啊，会藏在里面。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指定页面，只要在页面下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或者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
0: 先收。
1: 来说说假期啊，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啊，全省零售业的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上年增长了6.8%。
0: 再来看2026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期，铁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确保安全平稳运输。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石家庄首个高端化汽车玻璃智能制造项目迎新汽车玻璃智能制造工厂项目现已全面进入到筹建阶段，项目呢预计是2027年的8月份建成投产。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海鲜、水产品、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的建设资格。
1: 日前，我国地下大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控制技术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标志着我国在超宽带定位方向取得重要的原创成果。这个成果已经在雄安地下空间和特大型煤矿规模化应用得到验证。
0: 9月27号，雄安图书馆迎来了开馆运营1周年。那一年来呢，雄安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近150万人次，办理图书卡近7万张。
1: 9月28号到30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廊坊分会场活动在廊坊经济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0: 今年起，沧州8路、235路、430路将率先试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不再站站必停，而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有人上车就停，有人下车就停，没人上下就平稳通过。
1: 再来看出游，赏秋地图近日上线了，从现在呢一直到10月份的上旬， 我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还有黑龙江省伊春市场旺县等北方地区都进入到最佳赏秋期了。
0: 再来看承德市正式推出了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的活动，精心推出了紫赛秋韵文化体验、金秋草原自驾摄影、田园丰收农事采摘，还有燕山之秋登高揽胜、温泉康养赏秋度假这五大精品线路。但是说到秋天了啊，这秋风起啊，我们也该吃点儿这秋天丰收的季节，不光是庄稼丰收啊，这大闸蟹也到丰收的季节了，吃点应劲儿的美食。尤其昨天大家知道，昨天9月28号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哎呦，养了一年的这大螃蟹终于成熟了，开始打捞了。
1: 是的，现在正是一年一季的吃蟹好时节。之前已经下过单的，在河北音乐广播乐长城当中下过单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卡背面的三种方式进行预约或者提货了。开湖现货，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下单。是这样的，全母蟹8只，248元。开湖的价格呢，今天立减10块2毛4。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给力，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这个国庆的家庭聚餐呐、亲友团餐呐，您摆上桌，这红彤彤的蟹盒，预示着日子的红红火火。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哎，没错啊，而且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10分钟之后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开启了。哎，到时候也让您看看昨天咱们第一篓打上来的这个捞上来的大螃蟹到底有多肥啊！您可以在视频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和麦迪啊，即将开启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预约啊，来预约上这场直播。这阳澄湖啊，就这个大闸蟹绝对是快马加鞭捞上来就寄到您家，鲜活十足。您回家之后直接清蒸就行，原汁原味。哎，我每次吃啊，我都虽然它赠那个蟹醋，但我从来不蘸，我就是把它就掰嘴吃。
1: 原汁原味，对
0: 对
1: 对，
0: 因为
1: 等不着。如果能生吃的话，兴华肯定就生吃了啊。
0: 就你掰嘴吃，你不觉得都挺好吃的？那肉都发着甜口，
1: 是是是，
0: 尤其这会儿你吃那母蟹，哎呦，那黄啊，满满登登的都流油，我觉得那黄一掰开跟锅包肉似的，就你大口吃就行了。
1: 对，嘬啊，
0: 对，
1: 嘬了，
0: 特别的油润啊，特别鲜美，而且那蟹肉啊，就是雪白雪白的啊，都清甜的。但是你家里有大厨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做个什么香辣蟹啊、葱油蟹啊，就怎么做都好吃啊。
1: 而且呢，其实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这个尤其是看刚开湖的这段时间，正是吃母蟹的黄金时期啊。
0: 对，
1: 我们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现捞现发的，而且我们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您比如说死蟹坏蟹您不用发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在这个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您就可以给自己的餐桌上再加上一道有面子的硬菜。
0: 而且我觉得这价格挺合适的，因为最近啊，你看又是这个开海季，然后加上阳澄湖又开湖，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找个海鲜餐厅是吧，我吃点海鲜，但其实你发现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你自己买这大闸蟹多少钱啊？你看咱们今天的开湖福利有10块2毛4的专属优惠券，你直接享受一个折上折的优惠，8只正宗的阳澄湖的全母蟹啊，到手只要238块钱，这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啊！
1: 太合适了。
0: 1024定制高端礼盒里边这蟹三件啊、蟹醋也都给您配齐了，您收到手之后直接蒸一蒸就吃了啊。然后想把握住开湖头茬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抓紧200出头锁定这份秋日美味。
1: 有了大闸蟹呢，团餐桌上还可以来上这么一道卤味硬菜——非遗松茸烧鸡。我听这名我老想起了洪七公，你知道吗？又嫩又香又软，
0: 还真是这样，好吃。
1: 然后呢，松茸粉入料啊，7小时慢卤，加上8小时浸润，然后我再想咔再开瓶啤酒，哎呀，这简直太爽了！冷吃热吃都好吃，99块钱，到手整整4袋，哎呀天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
4: 青羊湖，
5: 等您来。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7: 最近假期比较多，大家出行啊也会比较密集。今天我们猜的这两样东西啊，还真是这个其中跟出行会有一些关系。当然有一些呢也是跟收纳啊，因为你看你出门之前你得收拾收拾东西啊，跟收纳也有关系。但是这两张图片啊，它来自于两个不同年代的收纳工具。
8: 对，
7: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看着这两张图了。
8: 我到现在啊，我都一直没下定决心，究竟给我们家孩子买不买第二个照片。
7: 我也是啊，他跟我要过好几次了，因为每次只要在机场看见有人在那儿骑，就是妈妈妈妈，他这个为什么会动，我也想要一个。
8: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爸妈的，你明知道这个东西，第一它装不了多少东西，
7: 是的。
8: 第二呢，齁沉的，
7: 哎，
8: 因为它如果啊不是在那个机场或者在大的火车站，
7: 哎，
8: 那你要是扛着它，你还真不如那个大点的那个箱子。
7: 没错，你纯为了他开心啊，提供情绪价值。
8: 但是你要说你要有他吧，自己当小孩的时候，
7: 哎，
8: 也挺希望有他的。
7: 哎，没错，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也会满足孩子这心愿啊，可能给孩子买一个，或者有的大人是吧，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见有的大人也骑着那个啊，哎，在机场啊什么的会他就不用溜达了，这个东西就成了代步工具，带着他溜达了。
8: 我长大之后吧，我看别人这个骑的时候吧，跟小孩看的时候心态不一样了，因为现在你看他总感觉像老头乐。
7: 你的心态已经，但是你跟老头乐倒比较匹配，我觉得。这今天我们说到这两个东西啊，也的确是跨越时代的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二张图啊，现在比较流行的；另一个呢，就是属于老头乐的那个年代啊，就是家里的老人曾经拥有。
8: 宝贝，
7: 就是现在年轻人就很少见到这东西，但是您家呀，可能您小时候
8: 一定见过，
7: 一定见过您的妈妈、您的奶奶、您的姥姥可能拥有这东西，而且这东西啊，一般会摆在家里床上、炕上一个明显的位置，
8: 绝对是家里最金贵的，然后也不太能磕碰的地方，
7: 对。
8: 然后呢，这个东西啊，如果外表皮儿发生了变化。还得重新漆一下
7: 对，粉刷一下，
8: 为了保证啊，在这个箱子，这个我差点又说了， 它这个物件的质量能够得以长期在那儿存放。
7: 没错，这是家里边挺重要的一个家当，一个家具啊，挺显眼的。我们来看大家留言猜到对不对。手机尾号7107这朋友说了，第一张图我知道，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呢。说那个年代啊，特别流行这种东西，里边放点衣服啊、被子呀什么的。说你们知道吗？跟它配套的还有放首饰的小箱子啊，有小抽屉、小隔层的那种。
8: 那是一套的，
7: 一套的。哎呦，说那个年代，结婚有些人会作为陪嫁的嫁妆，说这东西挺宝贝的，传承系列，所以我们家一直都留着呢。
8: 而且啊，那时候家里边手艺好一些的长辈，那是可以手打的。
7: 哎，对，
8: 包括刚才说那个大物件啊、小物件啊，甚至梳妆镜、桌子、椅子呀、那都是自己家木匠，不能说木匠，自己家的长辈，
7: 对，
8: 手打的、手搓的，
7: 没错。我记得我爸结婚的时候，但我当时不知道，我也没在场，后来听我爸
8: 没参与是吧？
7: 没有，这个我爸后来说，我爸妈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伯伯给打的家具啊，说那家具你现在，我后来还我长大之后还看到过那家具都，哎呦，那种花纹啊、木样非常好看。那个时候真的是这能工巧匠啊，这心灵手巧啊，打的东西很精致的，
8: 而且特别的金用，
7: 哎，对。
8: 一用几十年的时间，
7: 没错，
8: 用了包浆了，有时候自己的骨节都坏了，它还没坏呢。
7: 是的，所以今儿我们猜的第一张图啊，这非常有年代感的，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家具，您家是不是？

0: 也曾经拥有过，您家谁有啊？这东西当时放哪儿，用于装点什么东西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来猜一猜您知不知道啊？知道的话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下您的答案和相关回忆，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1: 您好，麦迪您好，
2: 我是第一次参与，
1: 然后这个就中奖了，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
2: 保定的
1: 啊，您贵姓啊？
2: 免贵姓魏，谢谢您。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参与，但是听咱们节目很多年了，然后也是我们孩子说，妈妈你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刚好看到咱们那个主题嘛，也都挺好，就是都经历过嘛，包括我们小的时候钻过咱们那个玉米棚窝棚嘛，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我跟孩子的那个合影就是在第二个照片那种帐篷里，我们就去保定那个植物园里玩，那个合影特别深刻。
1: 感觉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啊。
2: 也因为之前我也是跟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去过新疆，去过东北啊，玩的也都挺开心的。然后我们孩子爷爷奶奶也是跟着咱们去过那个下江南去过三期，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那个行程，包括咱们国庆节的这个行程，虽然说我们可能上班啊去不成，听着也都挺好。几乎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也就是起床，就是边听广播，然后孩子连吃饭干啥的。
1: 如果乍一听，可能很多朋友都以为您是找的托来打广告的。
2: 哎呀，那可不是，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包括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也经常宣传，我说呀，咱们音乐广播的这个特别好，就包括我们去东北那个视频号上，应该也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原来那个有一个视频东北虎，那个绝对不是多啊，就是整整2年前，我也接到过咱们音乐广播的那个，应该是阿宝那个一个画册，我还中过奖，有感而发吧，每天重视听众，真是
1: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2: 黄金小马。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孩子的确今年属马，对，马他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就是过了国庆的下一个周，刚好那天我可能也出差不在，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他当时也说，妈妈你参与，他就属马，然后孩子爷爷也属马，我都感觉这个小马挺适合的。
1: 好嘞、行，那把这个也送给孩子，提前祝孩子生日快乐。
2: 谢谢您。我也希望那个今后呢，想说啥挺激动啊，今后有机会就是能够一起出去旅行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3: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早上补充能量，咱不喝鸡汤了，咱吃点浆糊的啊。今天咱吃点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在昨天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哈、所在的阳澄湖正式开湖了，
6: 是
5: 第一捞，第一捞的这个第一网的大螃蟹终于捞上来了。
6: 今天早晨呢，我们7点半河北音乐广播呢视频号已经正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新源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今天主打的就是阳澄湖现捞现发货的阳澄湖的蟹卡，全母蟹蟹卡。

0: 个规格都直接因为开壶了嘛，都直接减10块2毛4，明明白白的给您把实惠送到家。高标准自由养殖基地，优选血苗，货真价实，足斤足两，产地直发，冷链保鲜。我们是京东快递，所以就能够达到次日达或者隔日达。如果要是您收到了死蟹或者有什么情况呢，还包赔。
1: 嗯，
0: 今天呢是实实在在的您吃到阳澄湖的好螃蟹。
1: 是的，而且直播间福利也不少啊，比如说有福袋里边给大家抽烤肠，下单的家人们呢还有机会抽到加赠2只的名额，看的时间越长机会越多。怎么看直播呀？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或者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频号，点击这个直播中啊，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0: 嗯，
1: 哎，每年一到这个阳澄湖开湖的季节，我们就会讨论说那个关于这大闸蟹有一个行业嘛，就是说给那大闸蟹捆绳的那个行业就特别紧俏哈。哎，每年这个我觉得到了这种就业季也好啊，或者说一些相应的季节，都会有一些行业啊，然后映入大家眼帘。最近啊，又有一个行业登上了热搜，
0: 嗯，
1: 说这个行业年薪30万，还没毕业，这学生就被抢定完了。
0: 这是什么职业呢？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项目是受到了大家特别的关注，在这个项目考验的就是选手为挖掘机、推土机、卡车这样的钢铁技术快速精准排查故障的能力。我们在这和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啊，就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国工程机械的出口额达到了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装备卖到海外去了，售后的人才却一度断档。这个专业啊，每年的毕业生您知道吗？一年的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那就业率恨不得1000%啊！
1: 嗯
0: 啊，就业率100%，依然是供不应求。
1: 再来说一个行业啊，说最近在广州二龙山星罗记大森林景区发了这么一个招聘，招聘野人 NPC， 引发了网友关注。你可以去，你是免试的，
0: 我不用扮演。
1: 对。

0: 链嘛，现在影视剧行业受到了这个 AI 漫剧的很大的冲击，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在横店的临时演员，现在都去自谋职业去演了 NPC 这样的角色，也确实找到了自己职业的第二春啊。
1: 哎，我觉得 NPC 啊，首先得需要什么呢？你得能量，你是一个高能量人群哈，你得是一个气血充足的人，你才有劲儿一直在那儿当 NPC， 跟大猩猩似的，是吧？捶自己胸口。
0: 你得，你说的那是
1: 野人吗？不是，
0: 是你得不断的野人也得给大家情绪价值啊，
1: 对，
0: 你得这个接得住大家给你抛的每一个互动或者接的每一个问答。
1: 没错，所以怎么做一个情绪价值饱满、气血充足的人呢？今天我们跟各位啊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来自于千年汉方的好东西。我们知道吃千年汉方的阿胶补气血，你用千年汉方的玫瑰纯露，哎，你同样呢，你皮肤也会特别水润。尤其这个季节，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这皮肤特别容易缺水、干燥啊，然后过敏。秋冬补水啊，今天带来天然护肤品千年汉方的正养石玫瑰纯露，这东西特别纯粹，配料表就一个。玫瑰花水就是把那个玫瑰鲜花瓣蒸馏出来，萃取出精油。这个过程水油分离，萃取的精油啊，然后剩下的那个水剂部分就是玫瑰纯露
0: 啊。对，
1: 这东西100%的玫瑰花水原液，没有加一滴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你拍在脸上，那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啊，然后非常滋润。拍完之后呢，觉得皮肤还挺紧致，有点收缩毛孔的感觉。人这个是经过监管部门严格备案审查的，经过化妆品权威检测机构鉴定的。具有补水保湿、提拉紧致和抗皱的功效，是货真价实的。
0: 再来说说价格，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块钱一瓶，今天我们是买一发二，到手两瓶600毫升，79块钱。买两件呢，再加赠便携式的真空喷雾分装瓶，您放办公室、出差都特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啊，千年汉方的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这些健康产品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到千年汉方的专区去看一看。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哎，这点您应该吃了早饭了吧？哎，这今天啊，我们这个如果没吃早饭的话，我觉得如果要看到麦迪跟新源的直播，你说他俩这早上这桌上摆了这12只大螃蟹，你说早上不得吃撑了呀？啊，早上这吃这么硬哈？今天早上这俩人为什么吃大闸蟹自助餐呢？因为昨天啊，阳澄湖开湖了，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昨天给大家打捞上来了第一网的这新鲜的大螃蟹，赶紧寄过来了。所以之前买了蟹卡的朋友赶紧提货，没买蟹卡的朋友，一是您现在可以依然可以买蟹卡，你送人或者自己想吃随时吃，还有就是您今天啊可以买现货的螃蟹，您今儿买了我们就给您捞了，然后您明后天您就收着了。
1: 恍惚之间啊，我记得上次上节目的时候还记得小圆啊是在阳澄湖边为我们做的直播
0: 对，
1: 还有他羞涩的谢少爷，
0: 有一个对谢二代，我们当时叫他是吧，
1: 谢少爷。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多朋友我们知道下单了嘛，现在呢，如果您已经下单了那个礼卡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那个卡背面的3种方式来预约提货的，因为昨天就正式的开壶了。然后呢，因为昨天开壶了，今天我们重新返场，而且是全母蟹8只248，因为开壶我们还再给您10.24块的立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为您的国庆家庭聚餐或者亲友团聚摆上桌，红彤彤的蟹壳预示日子红火火火，为您这个国庆的餐桌上增加一道硬菜。
0: 嗯，而且您想吧，这大闸蟹多新鲜啊，刚开壶的大闸蟹啊，鲜活十足，快马加鞭送到您家。
1: 对，
0: 到家上锅直接清蒸，原汁原味掰嘴吃都特别香。你掰开那蟹壳啊，现在正是吃母蟹的时候，哎呦，那蟹黄满满登登的啊，里边那蟹黄你打开之后油润绵密，特别鲜，蟹肉洁白细嫩的，丝丝缕缕带着清甜。你要愿意再给它做一下香辣蟹，什么葱油蟹也都好吃。因为食材好啊，
1: 对，懂行的朋友也知道，开壶的这段时间正是吃阳澄湖母蟹的黄金期，我们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湖内现捞现发，就是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把握住这份转瞬即逝的秋季限定鲜美。京东发货，格尔达或者是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死蟹坏蟹您不用发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给咱们的国庆团聚的餐桌上加上一个倍儿有面子的硬菜。
0: 哎，今儿还有开壶福利啊，您可以领取10.24块的专属优惠券，直接享受折上折，8只正宗的阳澄湖全母蟹到手只要238块钱，我觉得这价格真合适，你算下来不到30块钱一只啊。1024定制高端礼盒，蟹三件蟹醋也都给您配。

0: 配齐了，说到直接开吃，蘸料都不用额外的自己去准备。想要把握住这波开壶头茬鲜，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锁定这份秋日限定美味。
1: 哎，有了大闸蟹，团聚的餐桌上再来一道卤味硬菜非遗松茸烧鸡。松茸粉入料，7个小时的慢卤加上8个小时的浸润，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的蜜香，然后松茸的清香混着醇厚的卤香，99块钱到手，整整4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出门看天气啊，来关注到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预报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今天是多云见晴。
1: 今天呢，我们早晨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一个呢是黄金小马，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作为我们的互动奖品。怎么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直接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0: 是的，今天您点击进来，您发现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上的东西啊，是两代人不同的收纳工具，尤其第一张图片就非常古早了，我觉得这个呢80后90后咱们自己不一定拥有，但是咱们小时候一定见过，有可能是妈妈的，有可能是奶奶的，有可能是姥姥的啊，就是总之女性的这个东西大多是属于啊，
1: 对，因为
0: 它作为陪嫁嘛，
1: 是
0: 吧？是一种比较贵重的嫁妆带过来的，
1: 对，
0: 然后这东西经常摆在家里面的炕头上，是个比较大件的东西，还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对，
0: 这种味道吧。还能把虫子驱走，所以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衣服啊什么东西就会放到这里边啊，不着虫子。
1: 第二个图呢，就是现在作为宝爸宝妈，觉得孩子非常喜欢，自己当孩子的时候也特别羡慕别人有，但是自己掏钱要买的时候总要三思，这个东西究竟值不值。
0: 哎
1: 啊，经常出现在交通枢纽，然后孩子们看见它之后特别开心，觉得既能够装东西，又能够代步，又能够当个玩具玩一玩。关键呢，这个很多的大人啊，在出差时候觉得累了，是吧？也可以骑着它，然后在这个交通枢纽的时候当自己的代步工具。
0: 没错，从别人身旁飘过哈，有这个你就轻松很多。
1: 是，
0: 哎，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啊，就欢迎大家不光答题猜出来，也能说说您的回忆啊。这手机尾号1820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我妈妈就有两个，说这叫一对儿，当年结婚的陪嫁。
1: 对，
0: 说前一阵啊，我去江苏出差，我看到了满街的香樟树，就想到了关于这个东西的一个传说啊，说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啊，说这个家中得女，很多人就会在院子里边种下这个香樟树，哎，等这
1: 当地习俗，
0: 哎，当地习俗，等这个香樟树啊，这长大了之后，正好这女儿也长大了啊，要出嫁了，就把这个树砍了，做成这个东西给这女儿作为陪嫁。
1: 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幅照片里显示的那么个东西，
0: 没错，
1: 这个味道呢也是有点樟木的味道。
0: 对，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您家谁有这东西啊？里边当时都盛放点什么东西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